有才学的，能帮着他管理管理账目，你能不能够跟他一块出去做买卖去？我告诉你说啊，人家这个酬劳绝对丰厚，哎，你呢也借这个机会躲一躲，等你真正有了钱了再回转家中。我想啊，就是你那个后妈刁氏啊，对你可能就能够改变态度了，对你的妻子恐怕呢也能够容忍一些了。哦，姑父这么一想，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我老在家待着，嗨，我这个娘啊，不看见我还则罢了，看见我也不知怎么对我那个贤妻就更加仇恨。借这个机会，我也外边躲一躲吧。回到家里边，就把这番意思啊，跟这位刁氏这么一说，刁氏听完了，扑哧乐了，哟，那感情是好了。这么着，你出去呀，挣点银子也贴补贴补咱们家。是啊，娘，您看咱们家也是够贫寒的，谁说不是呢？啊，可是有一样啊，你走的时候得好好的嘱咐嘱咐你的媳妇儿，跟她说好了，她可得听话。如果再要是惹我生气的话，那可别怪我，听见没有？是，娘娘，我一定好好嘱咐嘱咐。行了，今天晚上让她回屋睡去吧。这么着，这天夜里边才让马大姑啊回到自己的房间。回到房间以后，丈夫古红就把要出去帮着人家做买卖的事情跟妻子这么一讲，两个人坐在这儿啊，四目相视，是默默无言。怎么还说什么呀？都给挤兑到这份上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呀？眼看着天都快亮了。古红不得不讲了，哎呀，贤妻呀，事情我都明白，但是毕竟他是个老人呐，我走之后还望你好好的关照他一番，受点委屈，你等我，等我回来以后，只要我有了钱了，我一定来找你来啊，你先忍耐忍耐吧。人家马大姑娘只是把头一点，一再的表示你放心走吧。老人家全都交给我了，你放心的在外边自己保重吧。赶快的，就给这古红打点行囊，另外做了一些干粮。到了第二天了，就这样，古红是离家而去。他这么一走，嘿嘿，您看这刁氏吧，更厉害了。就跟一个母老虎一样啊，每天看这儿媳妇怎么的，全都不顺眼。他愣说呀，是这儿媳妇把儿子给挤兑走了，不是打呀，就是骂呀，是百般的折磨。他一天到晚没别的事儿干呢，就盯着自己这儿媳妇呢。马大姑娘啊，几次都想寻死啊，再一想呢，哎，受了爹爹那么多教导，总是孝字当先。而且丈夫临走之时一再的托付我要照顾好他的娘，我怎么能够就这么死去呢？我等着吧，还是等我的丈夫回来吧。倒是啊，这古红在外边帮着人家做买卖，挣了银子，就托人往家这么一送。这刁氏有了银子了，他更闹腾了。您别看他啊，又买绸啊，又买缎的，做的呵，穿这个衣裳啊，花金粗锦的。再看这儿媳妇儿，仍然还是那几件破衣拉撒的，她也不理话儿。每天呢，她吃的那都是山珍海味。儿媳妇儿啊，跟过去一样，照样是残茶剩饭。这还不算呢，那天他娘家兄弟来了，姓刁的刁狠，这小子是又刁又狠。到他姐姐这儿，听说姐姐发财了，哎，总得沾点光啊。俩人一边吃着一边喝着呢，这刁氏这么一叹气，嗨，哟，姐姐啊，您说您现在啊吃的喝的都不发愁了，您干嘛还这么唉声叹气的？没别的，我一瞅见那小贱人呐，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你说他这不是诚心的跟我夺儿子来了吗？啊，我看他就有气。嗨，姐姐，您跟他置什么气呀？您要是看他别扭的话，我这儿倒有个主意，给您呢，拔。

去眼中钉，除去肉中刺。哟，你有什么好主意？这不是，我那个外甥他也不在家，您就借这个机会，干脆把他给卖喽，这不就得了吗？哎，我那个外甥回来一找他媳妇儿，您说呀，外边有野心了，让您给轰走了，就完了，是不是？他能跟您怎么样啊？您再找那合适的，您看着好的，再给他娶一房，这不就结了吗？更何况啊，把这人一卖，您又来点银子，这可是何乐而不为呢？哎呦，卖人我可没干过，您没干过没关系，我会啊，你会啊？我跟您这么说得了，我听说江那边啊，有一位刘的财主，那人可厉害，外号人称叫活老虎，哎，他现在四处的让人给寻找美人呢。他的妻子下世了，想找这么一个填房，我打听打听去，问问他要不要。他要要的话，少说，姐姐，咱们得弄他们三四十两银子，是吗？那你赶快的给问问去。哎，这刁狠呢，第二天又来了，姐姐，我都打听好了，人家感情啊，哎，一听说是马的姑娘，人家高兴劲儿，人点头答应了。答应了，这不是吗？您看银子我这都给您带来了。哦，银子都拿来了啊！您看啊，这是三十两银子。等会儿吧，兄弟，到底卖了多少？三十两啊，就这三十两？那当然，其实不是，他跟人家要了五十两银子，他这弟弟自己啊又揣起二十两来给他姐姐三十两，这三十两就不少了，对不对？他又不是黄花大闺女啊。嗯，那行，可又一样啊，真要是来人这么一接他，他又哭又闹，街坊四邻全都知道了，那可怎么办呢？嗨，这点主意您就没有了，您不会跟他说瞎话蒙他吗？我怎么说呀？您就说原来我那姐夫那个没死以前呢，许下这么一个大愿，哎，在河神庙那儿直到现在没还愿呢，您夜里边做一梦得还愿去，您让他去还愿去，我在外边呢，就叫他们把车辆准备好，只要一上车，嗯，就没咱们什么事儿了。哦，那行，就按你说的办。他们两个人啊，就定下了这么一条毒计。当天晚上，这刁师把马的姑娘给叫回来了。媳妇儿啊，哟，婆娘，你有什么吩咐啊？坐着，坐着。这马大姑哪敢坐呀？啊，我这坐着，我让你坐着你就坐着啊，跟你说点事儿。嗯，你公公啊活着的时候有病了，这不是上河神庙吗，给许下这么一个大愿，但是呢你公公死了以后啊，这么一乱活，把这还愿这茬儿啊也就给耽误了，给忘了。昨天夜里边啊，我可是做了一个梦啊，就梦见这个和尚爷找我来了，为什么不还愿？咱们得还愿去啊！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腿脚也不方便，我怎么能去呢？家里边又没有人，你男人呢又出门在外，没别的，这还愿的差事啊，可就落在你的身上了啊！媳妇儿，明天吧，你收拾收拾，就向和神庙去还愿去啊！这马大姑这么一听，那只好如此了。到了第二天了，这刁师还一再催呢，你好好的收拾收拾啊，把你过门来的时候那件好衣裳给我穿上，别让人家笑话咱们家呀，好好的洗洗脸，梳梳头，周整点。一会儿的功夫，看那个弟弟来了，姐，您看外边车辆已经全都准备好了，来的呀全都是人家刘家的人，只要他呀这么一上车，跟咱们就一点关系没有了。那行，行了，收拾好没有啊？出来吧。这马大姑呢，提心吊胆的，她这个婆婆还给她俩钱儿。哎，另外呢，记住了，买点东西，好给这和神呢，上上供啊。走吧。马大姑出门这么一看，怎么还有车辆啊？哎呦！娘，您看离这河神庙也不远，我走着去就成了，何必破钱还雇车呀？哎呦，这出门在外的，你说咱们家现在又不是没钱，连车都雇。

有什么事儿吗？啊，我跟列位打听打听，我是要上河神庙去还愿去，咱们走的这条道不是奔河神庙啊。您说什么呢？上河神庙？上河神庙干什么呀？您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吧？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跟您说吧，您那个婆婆呀，把您给卖了，卖了啊，卖给江那边刘家大财主啊，人家的妻子死了，要娶您做个天房。跟您这么说吧，这么样一来，您就时来运转了。哎，刘大老爷那谁惹得起呀？外号人称活老虎，到那儿您就是享荣华、受富贵，家里边的全都是您的了啊！您还有什么可迟疑的？上和尚庙干嘛？咱们赶快走，赶快走吧！马鞭再这么一响，咕噜咕噜噜噜噜这么一转，往南过去了。哎呀，马大姑坐在车里边，心如刀绞一番。好狠心的刁师啊！我过的门来，你这样百般的刁难于我，把我的丈夫给气走了，到外边帮着人家做生意去，我们夫妻就自打一天就分别了。现在我的丈夫没有在家，你还想出这样的毒计，想把我卖出去？有道是啊，一女不嫁二男，我的丈夫现在还活在世上，我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这不是陷我于不贞不洁之徒吗？我怎么能够忍受这样的屈辱呢？在这个车上不断的啼哭，尽管这样，这车呀马上就来到江边了，把这车帘往起这么一挑，马大姑在车上面看得特别清楚啊，那儿停着一条船，而且呢船上有不少的从人，尤其是有这么两个迎亲的太太，下了船以后就冲那个车辆过来了，要迎接他上船。到这个时节了，马大姑啊银牙这么一咬，横下一条心，下了车辆，两个迎亲的太太搀扶着他上船，也就是刚刚的这么一登船，马大姑啊两只胳膊这么一晃，也不知道哪来这么大的力气，眼瞅着就是这两位迎亲的太太慌腾扑通，嘿嘿，全都掉在江里边了。随着马大姑身体往起这么一跃，咚的一下就扎在了江中。哎呀，可把船上的这些人吓坏了。怎么刘大老爷吩咐他们来迎亲呢、啊、现在新人扎江了，马上打捞，马哪捞得上来、啊、一投入江中，哗一个大浪打过来，人早已经没影了，捞了半天没捞上来，回去复命去吧。见着这位赛老虎，刘大老爷这么一说，刘大老爷啊把这帮从人狠狠的臭骂了一顿，你们一帮饭桶，这么点事儿都办不好，自己也很惋惜啊，我这50两银子算是打了水漂了，哎，也是命该如此吧，这事儿就算完了。那么马大姑的尸啊就顺着水面哗往下游流去了。正赶这功夫，就从这个下游啊江那边往这边过来这么一条小船，船上边呢是这么一位啊上了年纪的道士。这位道长看上去起码得有这么100多岁了，怎么须发洁白呀、啊、但是精神显得还特别的好。驾着船一个人要过江，哎，就眼瞅着从江乡游着，那怎么过来有人，见此不叫非君子啊，做好了准备要把这个人救到船上来。等进了这么一看，哟，还是个女人，这下老道可为难了。怎么始终守着戒律，我不近女色，我见着女人这么一救的话免不了啊，这个肢体就要接触，这不是破了戒了吗？可是又一想啊，我宁可破戒也不能够见死不救啊，不会，索性用这个划船的高杆呢、啊、怎么一点住这个人，紧跟着呀越来越近，再一看，哟，感觉落水时间太长啊，死了。

0: 这个尸体，这个老道一想，尽管死了，我也应当啊把他救上来，到岸边找个地方把他给安葬喽。伸手就拽这具女尸，哎，他也是用力过猛啊，砰的一下，这死尸也糟了，整磕在这个船的沿上边，哗嗒一声，把这死尸的腿给弄折了一条。就在这功夫，唰，一个大浪打来，是船翻，落在江中。八仙得道第29讲，这位老道啊，一拽这个马大姑这个尸体，也是他用力过猛，再加上小船这么一晃悠，让这个船的沿儿啊这么一磕，嘎巴这一下，把人家女尸的尸体的一条腿给弄折了。老道心想：“哎呦，你看，本来是要救人家，怎么人家死了，还让这条腿让我给弄折了呢？”就刚这么一迟疑的功夫，哗，打过来一个大浪，他这条船也翻了，他也撒了手了，自己也落了江了。多亏呀，他有点水性，毕竟100多岁的人了。强挣扎着吧，总算是没让这水给淹死。他呀，游到了岸边，到了岸边，往这儿这么一坐，心里边这个难受劲儿就甭提了。怎么，自己修道到这把年纪了，从来呀没有破过这个戒律，不近女色吗？今天为了救人，一狠心也不顾这戒律不戒律了，哪知道啊？反而办了一件坏事，人家被水淹死就够可怜的了，我怎么还把人家的尸体这腿给弄折了呢？你看，哎呀，这是怎么话说的呢？自己是越想越烦呐，哎，始终啊老想着这档子事儿，忧郁成疾，他病了，没有多少日子，病死了。那么马大姑这个失魂呢，顺着水仍然是飘下去了。怎么那么巧，正让这个江神呢给遇见。江神一看这个幽魂好像跟别的不一样，再一看这个尸体，这腿怎么还瘸了这么一只啊？江神马上吩咐水宗把这个幽魂给拦住了。这么一问，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江神呐，认为事关重大，我自己处理不了，赶快的，就把这马大姑的幽魂送进了龙王的水镜宫，一切一切听从龙王发落。这龙王平和呀，就在昨天夜里边还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了呢？就梦见他的师尊缥缈真人跟他聊了这么一宿的天儿，就告诉他说。天上边那个凌霄宝殿那儿，一个呀是丝花的仙女，一个呢是思乡的仙吏，他们就在这个玉帝过生日的时候说了几句玩笑话，被同时的贬下了天朝，也就说出来了这个马大姑的来由，就是这个丝花的仙女，他很可能要送到你这儿来，你应该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等他再一问的时候不见了，感觉是一场梦。醒来之后没有多久，夜叉向他回禀说：“江神求见。”把江神请进来，江神把这件事情这么一说，龙王平和这么一听，哎呦，怪不得我做了这么一梦呢，感情这都是师尊指点我来了，赶快的把马大姑的幽魂就给请进了水镜宫。马大姑赶快大礼参拜龙王，让他落座，一再的跟他讲，你不要怕啊，告诉你说吧，你呀就是玉帝那个宝殿上边的丝花仙女，你受死磨难了，让你那转世十回，不迷本性的话，要回转天庭是另有升赏，你这是第9次轮回了，现在我这个龙宫这儿啊住上些日子，哎， 日后呢，我写下一道牒文，把你呢送到冥府，再去投胎，再经过这一次轮回，你呀就可以转回天界，另加封赏了。
1: 是，马大姑想到这儿不住落泪。
0: 哎，这么好的事情，你为什么要啼哭呢？
1: 不是别的，就是因为我落水之后，有这么一位老道，他救我。我不知道那位老道今在何处。
0: 哎，别提他了，他呀就因为把你的尸体弄残了，他幽闷成疾，后来呢他就死了。
1: 啊，这位马大姑啊不住的落泪。你看，我在上船的时候已经害死两个迎亲的人了，后来怎么我居然死了以后还害了这么一位道长，这真是从何谈起的？我这不是做了坏事了吗？
0: 哎，实话告诉你说吧，那个道长他呢就是在天庭那个思乡的先例。哎，他呀也会投胎转世的，正因为他把你的腿弄折了，恐怕呢他多少得遭点报应，也没别的，将来啊他是这么一个瘸腿的道人，等他成道以后呢，他找你的时候，你们还有见面的时候，他呀就瘸了一条腿，但是耽误不了他的性命之功，也耽误不了他成道，这没有什么关系吧，这也是天数，你也不必难过了，就在我这儿暂住一段时间吧。这样那马大姑啊就在龙王的水晶宫里边住下了。过了些日子，有这个水族过来向龙王禀告，什么事情呢？就是马大姑的丈夫古红帮助那位赵掌柜的做买卖，发了大财了，带着不少的金银财宝回到家中。到家这么一看，哟，怎么光见娘亲不见妻室，这是怎么回事啊？一问这刁氏，刁氏就按他弟弟交给他的，嗨，就你那个媳妇儿啊，整个是一个贱货啊！你这不是刚走吗？他哪守得住啊？在外边啊，跟那个野汉子勾勾搭搭的，让我看见了，一气之下，我把他休了，把他轰走了。你想他干嘛呀？现在啊，咱们娘们是有了钱了，有功夫娘我呀，再找那顺溜的、听话的，我再给你说上一房。别想他了，就这么三言两语的。顾红这么一听，我那个贤妻她不是这样的人呢，这里边还指不定是怎么回事呢。娘这么说了，我也不敢不听啊，暂时先忍着吧，慢慢的我再打听清楚了吧。您看，这一有了钱了，就这刁氏啊，哎呦，那真是小人乍富啊，也不知道穿什么好了，也不知道吃什么好了，不够他折腾的，鸡鸭鱼肉啊整天的胡吃海塞。那天吃鱼的时候不小心，一块这个鱼刺啊整卡在这梗嗓咽喉这儿，上也上不去，是下也下不来，还甭说吃饭了，喝水全都费劲，这个罪他算受大了。找了不少的郎中也没办法，谁也不敢给他拔这个刺啊，唯独啊街坊邻居给他出了个主意，什么呢？说你赶快吃馒头吧，哎，长得热气腾腾馒头啊往下这么一咽，能把这鱼刺啊一块给裹下去。哦，是吗？你看没错，上次我就卡着了，我一吃馒头啊就给裹下去了，赶快的让儿子出去买馒头去。哦，买这么一个大馒头拿回家来以后，他呀张嘴堪称就这一大口啊，他想着用这个馒头把那个鱼刺给裹下去，哪知道啊，不但没把鱼刺给裹下去，这个馒头啊也卡在他嗓子眼这儿，出也出不来，下也下不去，就这么着活生生的给憋死了。古红把母亲的丧事办完了以后，赶快的找街坊邻居打听打听吧，我那个妻子到底是怎么死的呀？有人知道细点啊，就把这来龙去脉啊，他这个后娘怎么跟他那个舅舅怎么琢磨着
1: 把这个马大姑给卖到江那边去。马大姑至死不从，来到江边这儿，就在登船之际如何的投江自尽。哎呀，孤鸿听到这儿心如刀扎，哭天嚎地，这哭声是撕心裂胆呐，整整的哭了这么一夜。到了第二天了，雇好了车，马红啊就带着自己拿回来的这些金银财宝一样不落，就来到了江边，问了问我那个贤妻是从什么地方投江的，人家告诉他了，说就在这个地方，哎，投江自尽的。好，听完这句话呀，就把手中的金银财宝夸叽的一下往江里边这么一扔，一点都没留，然后就在江边这么一跪，哭了一场，站起来转身找个地方出家，人家当老道去了。水族把这件事情跟龙王这么一禀告，龙王听完了以后拔头一点呐，就告诉马大姑，你这个丈夫古红真是个奇男子，他现在已经修道去了，看起来将来前途是不可限量啊！啊，你也不必再惦念此事了。我呢，念你夫妇二人如此的节烈，就在他投宝还是你投江那个地方，我让江神捐出水面白骨，在这儿立这么一座山吧。于是就在这儿立起这么一座孤岛的山来，在这儿还起了个名字，为了纪念他夫妇二人，此山就叫做金山。马大姑在水晶宫住了些日子了，龙王一看时间也到了，就写了这么一道牒文，告诉马大姑，你这次投胎去吧，也就是你不迷本性就可以呀，回转天庭，玉帝对你是另有圣赏啊，投胎去吧。这样马大姑就拿着这个牒文来到阴曹地府面见冥王。冥王看完这个牒文以后，又看了看马大姑，知道他的来历有这么深的仙根，还真问了问，你打算落在哪一家啊？马大姑禀告冥王，说我特别留恋金山那个地方，能不能够在金山脚下给我找一户合适的人家啊？冥王让这个轮回殿的官员仔细看了看，找了找，还真找到了一位姓何的人家。老两口啊，吃斋呀、敬仙敬佛的人，这不挺合适的吗？于是这马大姑就投胎到何家。何家呀，没有儿女呀，来了这么一个小姑娘，嘿，老两口啊也是特别高兴。这位马大姑投胎何家，起个名字就叫做蓝仙。这蓝仙小姑娘啊，自打生下来也是一点灰心不动，而且呢总想着呀念经打坐。老两口这么一看，这可真是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呐！这个姑娘跟咱们一样，你看她也吃素，来吧，嘿，这宝贝闺女，老两口把她呀就看成了掌上明珠。可是有一样啊，就这个蓝仙呐，特别的古怪，不爱说不爱道的，就知道吃完饭以后，哎，就在这个蒲团上面这么一坐，你看。等他到了七岁这一年，夜里边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了呢？梦见有这么一个白发苍苍的道姑来到他的身边，一再跟他讲说，现在你已经轮世了十世了，你可以跟随我转回天庭另加封赏。他一再的跟这个白发苍苍的道姑讲，还有一件事情未了，有一位道士，他为了救我把我的尸体弄伤了，他呢可能也投胎，我呢想让他先成道，然后 我在上天庭，白发苍苍的老道。

老姑把头一点，叹了口气呀、啊：“这个都是定数。既然如此的话，我告诉你吧，那个人呢，他现在已经投胎了，就在河南，姓李，名字叫做李玄。日后呢，他会来到这儿来找你的，你们可以同修同练，一块儿升入天庭。既然这样的话，我先教给你一些功法吧。”于是啊，这个白发苍苍的老道姑每天晚上全来都教啊，这个荷兰仙都教给荷兰仙这个小姑娘怎么样的练法术，还有什么样的驱妖啊、捉怪啊，怎么样的护身呢、啊？甚至于连这个剑术、隐身法全都教给兰仙了。兰仙呢，就照着他说的方法，是不断的修炼，练了好几年了，孩子也不小了，心中的一想，那位叫李玄的怎么还不找我来呀？他不找我来，干脆我出去找他去吧。这一天呢，跟父母这么一讲，我看在家里边修炼呢，我也练不出什么眉目来了，孩子我呢，想出去到深山老林里边，我好好的再修炼修炼，我必成仙道。啊！老两口这么一听啊，虽然说从来没有耽误过姑娘修炼，但是姑娘提出了要走，老两口可不答应了。孩子呀，孩子呀，自打你来到我家，我把老两口把你当成掌上明珠，现在你说走就走，我们老两口可舍不得你呀。再者说呀，你这么一个女孩家自己出去，我们怎么能够放心呢？我们时时的是放心不下呀。啊，你说说这怎么可以呢？这正争论着呢，就听见外边啪啪啪有人叫门。这位何老丈呢，把门开开，抬头这么一看，门前站着这么一位年轻的道士，头上戴青缎的五道梁的道巾，迎面镶着这么一块八卦，是双飘袖带，身上穿青缎的道袍，白护领，蓝丝绦，倒垂灯的座，白袜青鞋呀，手持佛尘，背后背剑，面似银盆，浓眉大眼，鼻直口方，大耳相衬，牙排似玉，那真是风尘秀逸，古相清奇，飘然然带着这么一股的仙气。看到这儿了，贺老丈赶快动问，请问道长您是？哎呀，贫道我姓李，名玄，乃河南人士，和府上的女公子素有缘分，转世坠地，十年女公子前生之事，特来一会，以结夙愿。啊，这何老丈傻了，不知怎么回事啊。那蓝仙一听这句话，赶快从里边出来了，仔细的把这个年轻道士叫李玄的上下打量这么一番，不由得低头这么一想，不对呀，怎么龙王跟我说的特别清楚，说将来找我这个老道啊，一定是个残疾，就因为把我这腿弄折了，他要受到报应，他是那么一个瘸老道。可是那位白发苍苍的道婆跟我讲呢，是姓李名玄，是河南人。没错啊，他是姓李，是叫李玄，是河南人，但是他一点都不瘸，这么一个年轻的这么一道士，难道说真的就是他吗？嘿嘿，其实啊，还就是这个李玄。怎么回事呢？那位老道死了之后，自然他也得转世投胎呀，就投到了河南洛阳的这么一个官宦人家。他的父亲那是做大官的，名叫李琦，母亲王氏，得了这么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可特殊，怎么呢？生下来以后啊，
就能给他们。

0: 讲故事。讲什么故事啊？说自己过去啊是这么一个老刀，是100多岁了，就因为啊救人的时候不小心把人家的尸体给弄残了，所以呢到你们家来了，我现在啊得重新的修炼。老两口这么一听，哟，这孩子是个魔怔是怎么着？生下来怎么就会胡言乱语，会胡说八道啊？这孩子不管那套，专程肉里不吃，就该吃素。我不仅如此，每天就往这儿这么一坐，闭目养神。啊，这孩子这是怎么了？你看，没儿子吧，想儿子，来这么一个儿子，他怎么是个魔怔？这是从何谈起呢？不仅如此，越来越大，长到15、16了，还提出来呀、啊，要出家当老道去。把这李琦给气的呀，我为官多年呢、啊、怎么着，哦，我的儿子还要出家当老道，就这么使得呢？就在这一天，外边有人敲门，这李琦让家人把门开开了。从外边啊走进这么一个人来，须发洁白，穿着白道袍，往这儿这么一站，目光炯炯。李琦一看，你是谁呀、啊、怎么来到这儿来了啊？你是哪个观的老道，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我乃太白金星李长庚。就这一句把这李琦吓得，怎么着，天上太白金星上我们家来了，你来干什么呀？我来接贵公子前去修道。什么？你要接我的儿子？这李玄从后边出来了，赶快跪在地下一再的叫师傅。眼瞅着呀、啊、就这个太白金星李长庚用手这么一拽李玄道袍，这么一挥，呼家伙，脚底下就生了5彩祥云，腾空而起，带着李玄走了。哎呦，李玄呐、啊、跟着他在这个空中把眼睛一闭，就觉得呜呜呜，这风啊从旁边这么一过，走了也没有多长时间呢、啊、这云彩往下这么一落，李玄睁开眼睛再这么一看，哎，那太白金星白了头没了啊，就把我一人给撂在这儿了。这是什么地方啊？哎，我找人打听打听吧。一看周围的人还挺多，正是个闹事。不过呢，人家穿的都是单衣服，唯独他这儿啊还穿着棉裤棉袄呢。一问人家说呀，这是华山之音啊。洛阳，您离洛阳啊已经是好几百里地了。哎呦，这个太白金星这个老头把我一人撂在这儿，这边如何是好呢？又一想，哦，明白了，知道华山呢过去太上老君在这儿有这么一个洞府。嗯，太白金星啊是把我送到这儿求仙访道。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时候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都吕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免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6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销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林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药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页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7，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5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6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40度的林海雪原，他们用热血融化坚冰，弹尽粮绝的生死绝境，他们用信念铸就长城。杨靖宇的钢铁意志撼天地，赵尚志的九死不悔赵山河，周保中的运筹帷幄平风烟，李兆麟的露营壮歌立同道。这是东北抗联在党的光辉旗帜下，用生命镌刻的英雄史诗，用忠诚铸就的精神丰碑。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永不忘却的胜利之林海雪原铸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四大将领的英雄壮歌。主持人燕佳、方明专访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你走进四段震撼人心的传奇故事，解码不屈不挠的抗联精神。
1: 1938年3月上旬，杨靖宇将军派出抗联战士对日本人修筑的通吉铁路老岭隧道工地进行侦查。在了解敌情后，杨靖宇决定先派出便衣手枪队与工人一起进入工地。当大部队进攻时，手枪队从内部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打击敌人，捣毁日本人的工地设施。杨靖宇说，要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行动开始了。
2: 司令，前面沟口发现一个工棚，看起来有100多名劳工在里边。
3: 好，我去看看。侦察参谋，你和我一起去。
4: 司令，工棚就在下边，鬼子正在吊打劳工呢。
3: 把手枪队吊上来，包围工棚，一个鬼子都别放跑。
5: 是抗联战士，我们得救了，
6: 得救了。
3: 各位乡亲，受了不少苦，我们现在需要你们的配合，愿意报仇的和我们走。手枪队全体战士换上劳工的衣服，跟着他们进入隧道西口工事区，咱们拔掉日伪岗哨，冲进他们大院里，鬼子别想活着离开这儿。
2: 司令，这边的鬼子都已经打扫干净了，隧道工地发电所那边的同志也得手了，发电设备已经被我们破坏。
3: 好，太好了。
7: 这边仓库有大米白面，还有弹药备服。
3: 留下一个排，找来几大桶汽油，把所有的建筑材料及拿不走的物资都浇上汽油，准备点火烧掉。其他人搬运物资，集体撤退，动作快。
7: 司令，是隧道那边传来的声音，老道口也炸了，日本人的心思全白费了。
1: 袭击老岭隧道工程战斗使敌人遭受经济损失约10万日元，即将竣工的老岭隧道工程被迫停工2个月。这一辉煌战绩使饱受殖民苦难的广大民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同时也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极大恐慌。他们恐惧地称，这次老岭事件是东边道肃政史上最巨大的一章。
8: 听众朋友们，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历史的硝烟虽已散去，但英雄的故事永远不会被遗忘。杨靖宇将军孤身奋战在零下40度的雪原，以树皮棉絮充饥，用钢铁意志与敌人抗争到最后一刻。他的那句“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至今振聋发聩。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我们走进杨靖宇将军波澜壮阔的一生，探寻英雄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孙老师您好。
6: 方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孙老师，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最初是在河南从事革命活动的，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从河南奔赴东北投身抗日战场的呢？这个选择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6: 杨靖宇啊，他20岁出头的时候就在家乡河南确山从事革命活动，曾经领导过4-5万农民成功举行了确山暴动。1928年的冬天，为了加紧培养革命的骨干，当时的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开办军政干部训练班，要求各地党组织选派优秀的干部前来学习。1929年初，当时只有24岁的杨靖宇作为河南省委委派的唯一一名学员来到了大上海。中央开办的这个培训班呢，是由周恩来亲自负责的。在培训期间，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亲自为学员们授课。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年长杨靖宇7岁的周恩来也做过他的老师。在上海的培训结束后，杨靖宇就来到了东北。这中间的具体情况呢，有几种说法。
8: 嗯，
6: 其中一种是说培训呢即将结束的时候，周恩来代表中央和学员们谈每个人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在征求了杨靖宇的个人意见后，决定派他到苏联去进一步深造，主要是学军事。对此呢，杨靖宇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前往红色的苏联，那不是一件易事啊。
8: 嗯，
6: 第一步就得先到东北，然后呢得通过中共满洲省委利用秘密关系搞到签证才能成行。
8: 那他到了东北之后发生了什么让他留在了东北，没有前往苏联呢？
6: 杨靖宇到东北后，在等待办理签证期间，他是处于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忙惯了的杨靖宇他可受不了，于是呢他就主动要求省委分配自己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就这样，杨靖宇在时任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的指派下，深入到抚顺地区，投身到领导广大矿工、开展工人运动的斗争中。同年8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杨靖宇在抚顺被日本警察给逮捕了，并长期在日本人的监狱中啊备受酷刑的摧残。但是他始终坚贞不屈，经受住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918事变爆发后，中共满洲省委利用时局动荡的有利时机，向中央请拨了一笔经费，是花钱疏通监狱当局的所谓关系，把杨靖宇等一批共产党员从监狱中全部给营救出来。当时这2年多的监狱生活，使杨靖宇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这个胸部啊也因为敌人经常的灌辣椒水而疼痛难忍，身体是非常虚弱的。省委当时就考虑到说杨靖宇在监狱里饱受摧残，让他好好休息一下，等身体康复之后再给他分配工作。可杨靖宇怎么说的？他说在监狱里没有累着我，只要我活着就要斗争，说现在国难当头，我怎么能待得住呢？可以说杨靖宇这番朴实的话呀，真正体现了一个革命者

0: 精神风范。1932年的11月，杨靖宇以满洲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到南满的磐石等地巡视工作，推动反日斗争的开展。从此啊，开始了领导南满抗日游击战争的历程。
1: 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非常擅长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来共同抗日，而当时的南满一带的山林队还有义勇军的情况呢，又是比较复杂的。面对这些背景啊、主张啊各不相同的武装力量，杨靖宇将军是从哪些方面入手，说服他们与游击队合作，形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呢？
0: 应该说抗战初期呀，在这个所谓的南满一带，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数量是很多的。这些义勇军、山林队一般都是按当时土匪的习惯叫报号啊，这人数呢众寡不一，信仰主张也各异，情况是很复杂的。他们中有旧东北军的余部，但是呢来自农民者居多，有的杀富济贫，有的吧胡作非为，有的抗日还比较积极，还有的摇摆不定，有的以合枪合财或者合枪不合财的方式建立一定的组织联系，但是多数的都是各自为政，很少联系，所以就很容易被日伪军各个击破。杨靖宇到磐石以后啊，他率先践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义勇军、山林队陷入困境的时候，杨靖宇组织游击队员主动帮助他们，以送书信呐、发传单呐、派人员呐等方式跟他们联系，争取团结这些人一起抗日。经过艰苦的努力，杨靖宇成功争取了多支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加入我们的抗日统一战线，联合抗日。
1: 通过这些努力，当时取得了哪些具体的进展呢？有没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能够体现这种联合的成果呢？
0: 1933年的7月下旬呢，杨靖宇在桦甸北部一个叫八道河子的地方，主持召开了南满游击队和各支抗日武装的代表会议，协商组成了一个抗日军联合参谋部，总计3000余人的抗日武装参加了这个组织。磐石中心县委和南满游击队派了一批党团员到其他队伍中工作，教育和改造这些部队，从而在南满游击队周围团结了一批抗日武装力量。
1: 那么在此基础上，后续还有没有更深入的联合行动？这些联合对于整个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0: 1934年的2月21日，也是农历的正月初8，在当时的临江县三岔子这么一个地方啊，杨靖宇主持召开了抗日军首领会议，当时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和16支抗日军的首领到会，会议就决定正式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选举总指挥部负责人的时候，与会者庄重地投出了自己的每一票，室内是鸦雀无声。选总指挥总共是17张选票，其中16张写着杨司令。抗日联军总指挥部的建立，使得挥发江以南广大地区的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反日统一战线旗帜下进一步联合起来，形成了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统一指挥、联合作战的崭新局面。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南满地区抗日斗争的发展，也为整个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啊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 孙老师，我们知道1938年以后啊，抗联的斗争环境变得异常艰苦。那在这样的背景下，杨靖宇将军指挥的哪场战斗最能体现他的这个军事智慧呢？能不能跟我们详细讲讲？
0: 好的，这呀就要讲一讲这个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岔沟突围了。在1938年的9月，当时这个日伪当局啊开始了秋冬季大讨伐，妄图消灭抗联第一路军。他们纠集了15000人，采取所谓断其粮道、绝其补给、逐渐压缩包围的战术，集中兵力盯住杨靖宇及其所率领的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1938年10月中旬，杨靖宇率部队来到了岔沟。这个岔沟呢，就位于今天白山市浑江区，是一个山连山、山靠山的深山区。杨靖宇率部渡过浑江，来到了这个外岔沟。一看这个地方啊，山高这个岭峻，便决定在这里宿营。10月18号的拂晓，敌人派出飞机在岔沟的上空盘旋侦察，并撒下了让杨靖宇投降的传单。有敌机发传单，就证明敌机已经发现了我们部队的踪迹啊。杨靖宇就命令部队马上转移。当部队刚走进里岔沟不远，发现各沟口已经被大批敌人给封锁了。原来敌人得知杨靖宇所部行踪后，已经调集了日伪军共13支部队1万多人，在此布下了铁壁合围阵呢，拦截第一路军，妄图要一举歼。

0: 面对10000多敌人的铁壁围河，杨靖宇将军当时是怎么应对的呢？做出了哪些战斗部署呢？
1: 面对严峻的敌情，杨靖宇镇定自若，他迅速部署警卫旅、少年铁血队，做好突围战斗准备。岔沟突围战从清晨一直打到傍晚，但是因为敌人围困得太严密了，所以没能突围。当天夜间呢，杨靖宇根据白天对战场形势的观察，决定抽出20名精干人员组成突击队，由西北方向地势比较陡峭的地方啊，打开突围的缺口，并且要求呢所有的干部战士把一切不必要的东西全都扔掉，轻装行动。午夜时分，部队准备工作完毕以后啊，突击队首先出发，其他部队一队接着一队，按计划依次行进。10月19号凌晨，突击队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摸到了敌人在西北山岗的这个阵地前。敌人发现有人摸上来，就开枪射击。这时，突击队员分头向敌人攻击，经过3次猛冲，终于在敌人部队间隙中打开了缺口。紧接着，杨靖宇以及魏拯民率领司令部等这个部队啊，就相继冲出了敌围。
0: 这场突围战最终取得了怎样的战果呢？
1: 这场战斗粉碎了敌人苦心经营20多天、妄图歼灭抗联第一陆军总司令部的计划，使抗联部队在强敌包围、局势十分惊险的情况下转危为安。战斗中毙伤日伪军80多人，缴获步枪20多支。敌人万万也没有想到杨靖宇会率队于半夜实现突围，十分不解，说难道杨靖宇他插上翅膀飞走了？
0: 而且敌众我寡，真的是惊心动魄，太不容易了。
1: 对，所以说这个岔沟突围战呢，被称作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0: 嗯，杨靖宇将军原名马尚德，他离开家乡的时候呢，给刚出生的女儿取名叫马朵儿，就是希望家里人呢能够躲过迫害，平平安安。孙老师，您能跟我们讲讲吗？杨靖宇将军1929年离开河南之后，他的家人和孩子们后来经历了什么呢？
1: 杨靖宇啊，他离开家乡的时候，他的儿子只有2岁，女儿才出生5天。杨靖宇临走的时候，给女儿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马朵儿啊，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朵儿嘛。
0: 嗯，
1: 这个朵是躲藏的躲，而不是花朵的朵呀。
0: 嗯，
1: 自从杨靖宇离开家乡后，他的家人可以说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他的母亲和妻子都因迫害致死。杨靖宇妻子去世时，他们的儿子只有18岁，女儿16岁，就这样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后来这个朵儿曾经参加过新四军，被敌人冲散以后返回家乡，与哥哥艰难度日，直到1947年冬天，杨靖宇的家乡解放了。杨靖宇当年的战友费尽周折才找到了兄妹二人。听到这里啊，可能很多人会感到不解，像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这些革命者，这些共产党员，他们为了国家独立，为了民族解放，可以说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可是很多人会有疑问呐、啊，说难道他们就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吗？难道他们就从不考虑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妻儿老小、兄弟姐妹了吗？
0: 是啊，这种舍小家的选择背后，一定藏着更深的情感。那么他们这种看似放下家人的背后，其实饱含着怎样的家国情怀呢？
1: 我要告诉大家，杨靖宇和他的这些战友们、同志们，不是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啊，而是心怀大爱，因为他们深知，在当时那样一个亡国灭种的时代背景下，如果没有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有血性、甘愿牺牲的中国人挺身而出，那么包括他们自己的家人在内，所有的中国人，甚至往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没有好日子过，中华民族恐怕永远也没有出头之日。所以为了大家，只能把自己对小家的爱深埋在心底，这是真正的胸怀天下、心怀大爱呀、啊。
2: 他是东北抗日联军的缔造者，更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杨司令。当腹中只剩树皮、草根与棉絮，他仍高唱战歌，直至最后一息。是什么支撑着杨靖宇在孤绝中坚守 ？AS738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林海雪原筑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

0: 当天下午3点多钟，600多敌人突然逼近，杨靖宇在距敌人上百米的一处有利地势停下，以一棵大树做掩护，双手交替射击，把敌人压在了山坡上。伪警察大队的这个副大队长，日本人伊藤，用很生硬的中国话对杨靖宇喊道：“说你跑的不行，投降吧，大官的给。”杨靖宇高声说：“你一个人上来吧。”伊藤呢，不知道是计啊，便说：“好的，我就上去。”当伊藤啊从这个雪窝里爬起来一瞬间，杨靖宇一枪把他给打倒。叛徒崔柱峰一看，说自己主子被撂倒了，呼的就跳起来，叫骂着带着4、5个伪军就要冲上去。杨靖宇又扣动扳机，叛徒顿时倒地，其他几个伪军也被杨靖宇给撂倒。杨靖宇用手中的毛瑟手枪啊，毙敌1人，伤敌6人。趁敌混乱之际，杨靖宇钻入密林，再次甩掉敌人。战斗中，杨靖宇左臂受伤。
1: 那左臂受伤了之后呢，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杨靖宇将军的这个处境是不是更艰难了？
0: 此后的几天里，他只身活动在蒙江县城的周边，不仅身患重感冒，带着枪伤，而且吃不到一粒粮食，只能用树皮、草根充饥。此时他身边呢是成千上万的日伪军构成的包围圈，可以用密不透风来形容。所以夜晚，杨靖宇为了不暴露目标，即便他随身就带着火柴，可是不敢生火呀，只能裹紧破旧的棉大衣，栖身在当地农民早已经废弃的四面漏风的地窝棚里。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中，杨靖宇一刻也没有动摇，他咬紧牙关坚持战斗，直到洒尽热血，壮烈殉国。
1: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零下30-40度，又冷又饿，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坚定着铁一般的意志。每次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是感到非常的心痛。那么史料记载当中，杨靖宇5次入狱，日本人的档案里也详细的记录他受刑不屈的细节。那么日本人的眼中，狱中的杨靖宇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个杨靖宇的一生啊，曾经5次被敌人关进监狱，其中前3次呢是在河南从事地下工作时期的事情了。1929年，他在抚顺被日本警察逮捕，那是他第4次被捕。当时这个日本人怀疑他是共产党，为了逼他招供，日本人对杨靖宇进行了轮番审讯。残酷的敌人用皮鞭抽打他，给他上老虎凳，往杨靖宇的鼻子里边灌煤油和辣椒水，压杠子上大褂坐水牢啊，在齐腰深的水牢里浸泡，使杨靖宇身上的伤口开始感染腐烂，他发着高烧，又患了痢疾，生命垂危。尽管杨靖宇被敌人打得死去活来，但每次醒来，他依旧是咬紧牙关，对党的组织和机密守口如瓶，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不屈气节。杨靖宇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使敌人也为之叹服啊！根据原抚顺日本警察署高等系主任叫做丰须贺仲雄在25年后交代，说自己的手下对一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进行审讯，残暴地殴打他。但是这个人的意志非常坚强，完全不谈抚顺共产党组织任何情况。他所说的这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就是杨靖宇。
1: 面对这样非人的折磨，杨靖宇将军始终没有屈服，真的是令人敬佩。我们还知道杨靖宇将军在深陷绝境的时候，曾经遇到老百姓劝说他投降保命，而他那句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就是感动了震撼了无数人。那这句话背后又体现了他怎样的民族气节呢？
0: 1940年2月23日，午后3时，杨靖宇在蒙江县城西边一个叫三道崴子的地方遇到了4个打柴人。这里距蒙江县城仅仅6公里，距离保安村就3华里左右。杨靖宇看见他们都是农民啊，就微笑着把他们请进了自己暂时居住的那个地窝棚，向他们了解敌情，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最后杨靖宇拿出了伪币啊，就是伪满的这个钱币啊，请他们协助买一些粮食，再买一双棉鞋。这几个人呢就对杨靖宇说，说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会对投降者杀头的。杨靖宇听后坚定地说道，我是中国人，良心不允许我这样做，这样做也对不起广大人民，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是不能向日本侵略者投降的。可以说这是杨靖宇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一句话，语言很朴实，但是掷地有声，充分体现了咱们中国人威武不能屈的骨气，中华民族的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民族精神和那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1: 像这样的在绝望当中燃烧自己。

0: 照亮民族前路的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始终震撼着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在我们吉林省啊，有这样一座县城，它曾名为蒙江县。1946年，为了纪念在此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正式更名为靖宇县。孙老师，地名变更的背后承载着怎样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寄托呢？
1: 正如您刚才讲到的，为了纪念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1946年的2月份，蒙江县人民提议啊，将杨靖宇将军英勇战斗并壮烈牺牲的地方，蒙江县改名为靖宇县。这一地名的变更，不仅是对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的深切纪念，让后人永远铭记这位民族英雄的牺牲与斗争精神，更是对整个东北抗联精神的缅怀。象征着中华民族在逆境中永不屈服、团结抗争的坚定意志，更承载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集体历史记忆，激励着中华儿女在民族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使爱国主义精神代代相传。
0: 热血铸忠魂，山河记英名。从河南确山的烽火到吉林蒙江的雪原，杨靖宇用35年的生命回答了中国人的骨头有多硬。他的那句“还有中国吗”的呐喊是永不褪色的赤诚。如今靖宇县的每寸土地都在诉说英雄未远，精神永存。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下期节目让我们走进赵尚志的传奇人生，看抗联利剑如何在挫折中淬炼锋芒。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3: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奇诡世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服务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满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

收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女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上回书说到汉元帅邓禹，带着忠勇的汉兵汉将，在昆阳守了两年多的时间，城中什么都没了。连灯油全都耗尽了。这天，元帅邓禹刚刚吃完了晚饭，忽然间就听见昆阳城南炮鼓震天，人声呐喊，就如同山崩地裂、地覆天翻一样。邓元帅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赶紧带着将士儿郎来到南门，上了城了。手扶着城墙以定护身栏，往南边敌营仔细观瞧，就看见敌营中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月，如同白昼，喊杀声音传到城上。邓禹就跟众韩将说：“众位将军，你们看，敌人并没有攻城，他们大营这么乱，可能是救兵到了。”元帅说出这几句话来，众汉将全都乐坏了。被控昆阳两年，攻城一座，多着急呀！现在听说救兵可能到了，大家全都往南边敌人大营瞧着。耳朵听着声音，这声音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听着听着，声音就没有了，不乱了。只是城下有马踏銮铃的声音。

家来人了。邓禹一低头，冲着城下问：“城下是什么人？”贾父贾君文听见城头上有声音了，一抬头，请问城上答话者何人？本帅邓禹。哎呀，贾父心说待我谢天谢地。邓禹赶紧让人看灯火伺候，没有灯油了，这兵丁就拿着松木的房船子，用着铁链子咬住，点着一头，这火苗窜起来也有一尺多高，把这点着的房船子由打城上往下细，借着火苗照得很亮啊。邓禹跟众韩将往下一看，有一员大将乘坐一匹骏马，手中擎着一条画杆方天戟，这员战将周身是血，血染征衣，连人带马滴滴答答都往下流血汤啊。邓禹不认识，请问你是何人来至昆阳？贾父在城下抬头观瞧，邓元帅，草民贾父奉汉太子殿下之命前来报号，如今汉太子殿下由打三江搬来30万救兵，在城南扎下大营，备下一件公文，派我前来下书。哦，贾父，你为什么自称草民？元帅，难道您忘了吗？想当年奸臣王莽在长安城开科取士，选拔武状元，汉太子殿下不是跟元帅您同入长安吗？草民还记得当时有5位将军，马成马将军、王霸王将军、冯异、耿冲、耿眼3位将军，你们几位逛古洞祠，我跟王霸将军打死了恶霸净阶太岁张龙，我贾父被官人拿去问成了死罪，汉太子千岁求吏部天官窦融把我搭救了，我贾父到了连升殿内拜谢汉太子千岁的时候，曾跟邓大帅你见过一面。在那个时候，我贾父曾向汉太子千岁说过，将来千岁如若兴兵讨贼灭王莽，我贾父愿效犬马之劳。如今汉太子千岁又打三江搬来30万救兵，路过双槐岭，我在双槐岭投军，汉太子封我引战左将军之职，我贾父是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所以寸职未受，故称草民。邓禹听贾父一说，全都想起来了。邓禹心中暗想，不错，他说的太对了，当初是有这么回事，自己在古洞祠内还见过贾父力举千斤顶，不过这可是杀人的战场啊，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如果这个贾父贾君文是个君子人还好，倘若他要是个小人，贪图王莽的富贵，假装好人来诈取我昆阳城，也说不定啊。邓禹想到这儿，突然间想起当初汉太子殿下带着摇旗马舞、陈鹏杜茂到三江请兵的时候，自己曾经把一壶剑给了主公刘秀，而且跟主公说好了，日后主公搬来救兵之时，派个面生的战将前来昆阳报号，必须由我邓禹一支凋零剑为凭证，我就可以把他放进城中。对呀，我可以问问这个贾父，他有没有剑？有剑便真，无剑便假。想到这儿，邓禹就问贾父：“贾父，你来叫昆阳城有没有凭证？”邓元帅：“有剑一支，可为凭证。”哎呀，邓禹高兴极了：“来来来，快把剑献上城来！”马上有兵丁用绳子就系了个筐，里边坐着一个兵，
城上兵就把这筐子往下放，放到了城根底下。然后有人就放下吊桥，贾富就催马过了吊桥了。筐里这兵又打筐里出来，走到贾富面前，伸手跟贾富要这支凋零剑。贾富伸手又打壶中取剑，取出了一支，一看剑杆上写着三个字是雪天王，又抽出一支，再一看还是雪天王。抽一只雪天王，抽一只雪天王，贾富一赌气，噌的一下把一壶剑全都抽出来，根根剑上全都是雪天王，并没有刘秀给自己的那只凋零剑呢。城上元帅邓禹跟众战将借着火苗往下观看，看贾富找不着这支剑，全都纳闷。邓禹就问贾富啊，千岁给你那支剑呢？哎呀，贾富忽然间想起来了，三齐王大刀苏显追赶自己，眼看快到城下了，自己曾经抽出一支剑箭射三齐王，我贾富太粗心了，准是把千岁给这支剑射出去了。哎呀元帅呀，只因为敌将追我，我用箭射把汉太子千岁给我那支箭射出去了。哈哈，哈哈哈哈，邓禹冲着贾富贾君文一阵冷笑，贾富啊，你敢来扎取昆阳城吗？来，给我乱瓦打下。城上的汉兵遵帅令，立刻拿砖头瓦块往下就打。贾富赶紧啪啪啪往旁边一闪，这匹马鳌头狮子登山雪闪出多远去。贾富心中难过，暗暗埋怨自己呀，不应该粗心大意，怎么把这支箭射失了呢？不能埋怨邓大帅如此对待自己，是自己粗心大意，没把事情办好啊。贾富想到这儿，就抬头跟邓禹说：邓元帅，请您斩息雷霆之怒，少发虎狼之威，请在城头之上等候，我贾富立刻回归三江大营，再向汉太子殿下千岁要一支元帅的凋零剑，我把剑要回来，再回来面见元帅。说完了之后，贾富把这匹战马往回一圈，把剑全都装在剑壶之内，伸手摘下画杆方天戟，一催坐下马，哎呀呀呀呀呀，过了吊桥就往南冲下来了。贾富这匹马跑出没有多远，就听见正南方哒一声炮响，有打王莽大营中冲出一支人马，就挡住了贾富的去路。谁来了？巨无霸来了。因为贾富到昆阳教城，三齐王大刀苏显让人救走往东去了，巨无霸当时把马圈回来，众人陪着巨无霸回到营中，军医官就把他的剑给拔下来，然后给他上好了药。巨无霸心中想，全军统帅寿王王峰是言出法随呀，现在我巨无霸把闯营的汉将贾富给放过去了，我的先锋官保不住保得住，事情不大，命没了可是真的呀，元帅说杀我的人头就落地了，我巨无霸大仇可还没报呢。估计着汉将贾富到了昆阳城中报完了号，汉元帅邓禹一定给他回文公事，叫贾富回去交令，我可以在营门等候，等贾富回来，我巨无霸豁出性命不要了，我也跟贾富拼个强存弱死，真在贾盟。巨无霸拿定了主意，就传下命令，让他的兵将在营门这儿等候贾富，让兵丁在高处瞭望，如果说贾富来了，就让兵丁们放信号为炮。所以贾富刚一回来，离着大营还挺远的，
巨无霸手下瞭望的兵丁就看见了，炮声就响了，巨无霸指挥兵将出来截杀贾府，灯笼火把亮子由松照起来，千数多兵将左右排开了，众战将压住全军大队，正当中就闪出先锋官巨无霸。巨无霸手持河山板门大刀，高声喊嚷：“悍将贾府，你家巨无霸在此等候多时了，你还不下马受擒吗？”贾父非常生气，抖化杆方天戟往前一催马，扎扑噜噜，大枪一样，这戟劲就奔着巨无霸扎去了。巨无霸立刻喝刀杆招架，嘡啷一声把这化杆方天戟撞开了。贾父就把气放在了巨无霸的身上，运足了全身的力气，这大戟如同怪蟒翻身，扑噜又扎回来了。巨无霸心说：“好快的戟法呀！”招架是来不及了，万也没想到化杆方天戟二次又扎进来。巨无霸赶紧把身子一躲，想闪过这戟尖儿，闪得稍微慢这么一点儿，这贾父戟也是快了，嘎巴一声响，这大戟的月牙子就把巨无霸右胳膊上的挂甲钩环给挑断了。唰的一下，这假叶子就下来了。两匹马一冲过去了，巨无霸一看挂甲钩环挑了，丝绦可没断，这片甲全都嘟噜到自己手腕上了。如果巨无霸能把这片假叶子甩在地上也好办，没法甩呀。这时候贾父圈马回来了，倒化杆方天戟嚓又扎过来了，巨无霸可就顾不得甩这片假叶子了，这样跟贾父二马盘旋杀在一处。贾父这回占点便宜，因为巨无霸右胳膊上这片假叶子他碍事啊，一抬手哗啦啦，一落手哗啦啦，所以贾父招招进逼，就不容这功夫不让巨无霸把这假叶子甩了。要是论他们两个人的武艺，巨无霸也确实数得上天下第一第二了。一来他是受了一箭之伤，这胳肢窝有伤，刚刚上好了药，他疼啊，不方便；二来是这片假叶子真叫碍事，这样巨无霸能耐就减下几成。两个人是各不相让，拼命死战。昆阳城上的元帅邓禹跟汉兵汉将全都看见了，邓禹瞧清楚了，贾父跟巨无霸杀到这一般光景，就估计贾父不是奸细扎成，是真的前来报号。可是离得那么远，再想把贾父叫回来是办不到了。邓大帅再着急，只好跟着众韩将在城上瞧着。贾父把这条化杆方天戟施展开了，就如同银龙戏水一般，巨无霸这口和善板门大刀遮拦挡架封得很严，毫无一点破绽。贾父啊生气，要不是三齐王大刀苏宪追我，我何至于把这支剑丢了？他就把这气全都撒在巨无霸身上，拼命死战，他就忘了回去取剑的重任。邓禹看出来了，邓禹替贾父着急呀，来勒动崔战鼓。元帅一声令下，将士二郎勒动战鼓，不，战鼓一响，贾父贾俊文听见了，哎呀，对呀，我得赶紧回去取剑。贾父明白了，虚点一挤，拨转马头往南就走。巨无霸把大刀一举，高声喊嚷：“我兵我将拦住！”王莽的兵将呼啦一声挡住了贾父的去路，贾父是双眉倒竖，二目圆睁，催马就往敌军大队里撞。手中这条戟一拨，竖着为戟，横着为棍，扎挑抽打，眨眼之间，王莽的兵将受伤的、丧命的就几十个。没等巨无霸追上，贾父的马一冲就进了巨无霸的营门，巨无霸吓坏了。说什么也不能把贾父放走啊，放走我脑袋就没了。他指挥兵将往营里就追，贾父是在这营中走过一回了，
再回来可以说是轻车熟路就好办了。底下什么地方埋伏贾富，知道？

所以他穿营往前杀，被他扎死的兵将不计其数。他往前杀，一边杀一边喊：“王莽兵将听真，今有汉将贾复闯营，尔等要知道银骑太尉雪天王的厉害，闪开了！挡我者死，避我者生。”他是随走随动手，随喊几时不停啊！马到处敌兵倒退，戟到处雪花四溅，贾复如同生龙活虎，王莽的兵将是拦拦不住，挡挡不住。贾复一直杀出敌营，把马催开了，如同流星赶月似的，就回奔了三江大营。贾复还没到营门口呢，营门小校就看见了，请问是贾将军吗？贾复答应一声：“不错，正是我贾复。贾将军，您别下马了，请您催马进营，千岁让您穿营而过。”谢千岁。贾复进了营门，一直穿过辕门，再往中军大帐一看，帐内是灯烛光辉，众战将两旁环列，刘秀跟三江大帅李叔夜、马援、严子陵依然在座。并没有退帐。贾复干嘛去了？带着报号的公文喝出命去了，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到昆阳城去报号。所以刘秀跟三江大帅李叔夜、严光、严子陵所有的战将都在中军大帐等着。贾复来到中军大帐外，勒住坐骑，甩镫离鞍下马，把画杆方天戟挂好了。手下亲兵在这伺候着，把马接过去。贾复用手一指：“赶紧把我的马匹刷印未料，少时我还要乘坐。”遵命。亲兵就拉着贾复的马去刷印未料，咱们暂且不表，单说贾复，迈步走进中军大帐。刘秀一看贾复浑身上下全是鲜血，就知道贾复肯定在敌人大营拼命死战，不由得心中起敬，就站起来了。贾复赶紧上前施礼，贾复拜见千岁。刘秀立刻用手相扶：“贾王兄，此去报号如何？”千岁。草民贾复跨马持戟杀入敌营，杀得王莽兵将无人能挡。穿过敌营之后，到了昆阳城下，见到了邓大帅跟众战将都在城上。草民请邓大帅传令开城，邓大帅跟我要那支雕翎箭，不料令砖瓦打下，我才圈马回营。刘秀亲王百万雄兵大营一来一往，你看你已然累得筋骨劳乏。你还没缓过劲儿来呢，孤家现在再给你第二支箭，你到了敌人大营，跟敌人动起手来，手眼略微迟慢，就有性命之忧。今天不成，还有明天呢。等你歇过乏来，把精神养足了，再去也不晚呐。孤家不能用人，把人用尽了吧。哎呀，千岁呀！几十万大兵多耽搁一日，就要耗费一日的粮饷。千岁，就请您赏我贾府第二支凋零箭。贾王兄，孤家已然说了，用人不能把人用尽。倘若给你第二支箭，你到了敌人大营出了差错，天下人都得说孤家要了你贾王兄的性命。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给你第二支箭了。贾复攥宝剑把摁蹦床，哧啷，宝剑出匣，剑搭脖项。贾复要自刎，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贾复、贾君文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没想到为了射三齐王大刀苏县，把千岁刘秀给的这支箭给遗失了，元帅邓禹不开城。贾复杀回三江大营，面见千岁刘秀，跟刘秀要第二支凋零箭，刘秀不能给呀。

兄，我不能给你这第二支箭呐、啊！你已然累得受不了了，咱们可以等明天，明天不成还有后天呢。贾府真急了，千岁呀、啊，如果您不给我第二支箭，我就不能再到昆阳面见汉元帅。您不给我箭，您是有爱将之意，但是我贾父贾君文昔日在长安受千岁活命之恩，至今没报，我贾父情愿豁出性命也要报答千岁的活命之恩。千岁，您要不给我第二支箭，我就死在千岁面前。他伸手拔出宝剑，剑搭脖项，就要自刎呐、啊！刘秀是马上的皇帝，幸亏他练过把式，手疾眼快，啪一伸手就把贾父的手腕攥住了。贾王兄啊，你为何如此性烈？顾家给你第二支箭还不成吗？贾父听见这句话，连忙把宝剑入鞘，一躬到地，给刘秀施了一礼：“贾父谢千岁。”刘秀看着贾父贾君文是心智坚决，不给他第二支箭是不成了。不过这闯营报号都得是在夜间呢，我想主意耗到天光亮了，我用不着拦他，他也就不能去了。刘秀想到这儿，就传下话来：“来呀，给贾将军预备一盆水，叫他先净净面，用过酒饭再去。”战长君一声遵旨，端过这净面水，贾父没有办法，摘下头盔，战长君接过去，把头盔上的血迹给他擦干净了。然后贾父又把护心宝镜之内报号的公文取出来，搁在帅案之上，卸去衣甲，战长君就给他擦甲上的血。贾父净完面以后，酒饭已然预备好了。贾父端起酒杯来，看着千岁，一杯两杯三杯，三杯酒入肚了，然后吃了几口菜，冲刘秀深施一礼，谢千岁。然后又换了一件战袍，重新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全身披挂整齐，又把报号的公文放在了护心宝镜之内，紧了紧判甲丝绦。千岁，请您再赐我贾父一支凋零箭。刘秀可没办法了，给了贾父第二支箭。贾父接过箭来，让自己的亲随由打马上把箭壶取下来，拿进中军大帐。亲兵到了外边，就把贾父的箭壶由打马上取下来，来到帐中递给贾父。贾父从箭壶中抽出来五支凋零箭，把刘秀给这第二支箭放在五支箭的当中，六支箭就捆在一块儿了，然后放在箭壶里，交给了亲兵，让亲兵把这箭壶仍然放在马上。帐中所有的人一看，贾父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六支箭捆在一块儿就射不出去了。贾父辞别了刘秀，刘秀、李叔夜、马援就把贾父送出帐外。贾父躬身一礼：“千岁请回。”然后走出辕门。贾父的亲兵在这儿等着呢。贾父就问呢：“我问你，我让你刷印魏六战马，马呢？”将军，您的马放了乏了。啊！贾父闻听此言，大吃一惊，心说可坏了。因为贾父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这战马也是一样的受累呀。马跟人不一样啊，这马累乏了，往地上一趴，任凭你怎么拉它，它不动了。急着这些亲兵无计可施，等贾父来了，立刻回禀贾父：“将军，您的马放了乏了。”贾父怎么能不吃惊呢？

自己再有多大的能耐，都仗着这匹千里马的。大将吴马是寸步难行，现在马放了乏了，怎么去闯营报号啊？贾福这一急是非同小可，他迈步走到自己心爱的战马旁边，用手一扯这马的缰绳。这匹鳌头狮子登山雪不但不动，反而把脖子一伸，看着贾父，冲着主人是淅沥沥连声直叫，叫个不止，听着声音这叫惨呐。俗话说，人有人言，兽有兽语，这马也是累得难受啊。马心里有话说不出来，他淅沥沥叫唤，那意思告诉主人，我不能再去了。贾父用力扯，扯不动这匹马，急得打这鳌头狮子登山雪。这匹银雪豹豁出挨打也不动了。贾父到此时不由得一跺脚，长叹一声：“银雪豹啊，银雪豹！我早知道你这样，我绝不跟千岁讨第二支凋零剑。”人英雄马不英雄，总是不该叫我贾父成名于天下。一手就把贾父的胳膊叼住了。贾大哥，你这是怎么了？贤弟啊，说到这儿，贾父回转身形，你看我的马放了乏了，不能再往昆阳报号，我是着急才自刎一死。大哥，这有何难呢？您的马放了乏了，不能乘坐，小弟的马虽然劣，但是可以乘坐，就请大哥骑我陈鹏的马去闯营报号。兄弟啊，有你这句话，愚兄就成情不过了。陈贤弟，你也是武夫，是汉营的三路先锋。哥哥，我要把你的马骑走了，倘若军令下来，你也有事，你又骑谁的马呀？你的战马，玉兄是绝不能骑。陈鹏摆了摆手，兄长言之差矣。如果论武艺，哥哥您比小弟我胜强百倍。想当初武考场夺魁，状元应该是兄长的，没有小弟陈鹏之分。兄长把状元让给我，小弟才得以成名。哥哥，天下人知道有武状元陈鹏，可谁要知道武状元陈鹏是兄长您所赐的？而今兄长您昆阳报号没有马骑，您乘坐小弟的马也可以成名，请兄长勿辞。贾父这才点头应允。陈鹏就命手下人把自己这匹千里马追风赶电伯龙驹拉来了，贾父就把自己马上的撒袋跟箭壶摘下来搭到陈鹏这匹马上，又把陈鹏这匹马的缰绳放长了。因为陈鹏身高八尺，贾父身高丈二呢。贾父要把自己大将银鞭也挂在陈鹏的马上。陈鹏抱拳拱手，时间不早了，请兄长快走吧。贾父贾君文冲着陈鹏一躬倒地，贤弟厚爱，玉兄我谢过了。哎呀，贾大哥，你别多礼了，你赶紧闯营报号。贾父这才手持画杆方天戟，任等帮鞍上马，刚要往前一催马，就听见后边腾腾腾脚步声音透着沉重，跑过一个人，伸手就把陈鹏这匹马的缰绳抓住了。兄弟呀，你可千万别去了，哥哥我替你去。贾父陈鹏一看，此人正是大胖子张公张正直。贾父急了，表兄啊，你快撒手，时候不早了。兄弟，你已经往返两次闯营，你累乏了，倘若再去出了差错，可如何是好啊？表兄啊，你的

0: 武艺虽然不弱，可你要知道，英雄出于少年，毕竟我比你年轻几岁。这马踏敌营、闯营、报号的事，还得我去。哥哥呀，倘若小弟我出了差错，抱月双槐岭有你的弟妹，就求你多多关照。兄长啊，现在你弟媳身怀陆甲，如果她生下个男孩能够接续香烟，哥哥你就拿她当做亲生之子看待。小弟我死在九泉之下，也感激兄长的大恩德。贾父、贾君们说到此处，英雄气短，几乎落泪。陈鹏在旁边，真是着急呀、啊！贾大哥，你快去吧，凭你这武艺没错，准能成功而回。说着，一把就把张弓给扯开了。贾父有陈鹏这几句话，壮起胆子来，把心一横，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山，往前一催，这匹追风赶电不漏驹，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催马就如飞而走。大胖子张弓估计贾父这一去是九死一生，张弓是放声大哭：“兄弟呀、啊！”你不应该去了，义兄去呀、啊，义兄替你呀、啊！陈鹏就把张弓劝回去了。咱们单说贾父、贾君文催马来到了兴隆岗上，就听见敌人大营中哒哒哒连声炮响。贾父一催坐下马，哎呀呀呀呀，下到兴隆岗，直奔敌人大营。贾父是明人不做暗事，他没摘马的銮铃，离着敌人的营门近了，九把这座大营可就有动静了。对面干什么的？少往前进，口令。贾父不答话，骑着马仍往前走。这时候就听梆梆梆梆梆，嗖嗖嗖嗖嗖，吱吱吱吱吱，乱箭齐发。贾父是催马冒险而上，用化杆方天戟抖开了拨打敌人凋零箭，就跟拨打劈柴棍一般，这箭是纷纷落地。贾父人急马快就到了营门了，一看敌营营门紧闭，贾父化杆方天戟一捋，浑身的力气由打腰上往上灌，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手腕上，把化杆方天戟往前一扎，咔！两声咔嚓一响，营门就被扎坏了。贾父把化杆方天戟一挑，营门挑开了。贾父催马就闯进营门。前边王莽的兵将一看贾父闯营，马上扯起绷马索。贾父化杆方天戟几箭往地下扎，啪啪啪往上一挑，绊马索就被挤在月牙给隔断了。贾父大戟一抡，左右开弓，向敌人劈哧扑哧一路乱打，打得敌兵是四散逃窜。贾父高声喊嚷：“对！”敌人兵将听真，在下银戟太岁雪天王贾父贾君文，尔等知道贾父的厉害，急速闪开。贾父这一进营，这匹马到哪儿人到哪儿，哪儿的兵长齐声高喊：“了不得啦，好厉害呀！这贾父我又回来了，跟咱们干上了！”二十几万人马的一座大营，人声这一呐喊，就如同山崩地裂一般。贾父由打头道营门杀到二道营门，杀到三道营门，就瞧见对面灯笼火把亮似油松，照如白昼。100名兵丁一字排开，当中间一员老将，亮银盔甲，素征袍，手中一对亮银鞭，后边大灯笼上有字儿：“武营都统制。”正是老将严明押住100亲兵小队。老将严明看见贾父，气得苍眉倒竖，二目圆睁，在马上一晃身形，擦楞楞，甲印声音直响：“贾父啊！”你好不知进退呀、啊！两次三番来闯我营，你哪里走？他催马往前，双鞭一摆，唰就奔着贾父来了。贾父的戟多快呀、啊！贾父化杆方天戟往前一扎， 直奔老将严明的哽嗓咽喉。严明用鞭放出客，嘡啷一声响，这右手鞭就挂在贾夫画杆方天戟的大月牙子上，左手鞭他往下一压，打，想顺着戟杆往贾夫身上打。这手功夫是使鞭的招数，叫推鞭挂印，厉害极了。严明认为自己准赢了，一手鞭压戟，一手鞭打，他右手鞭挂住戟，左手鞭是准能成功。他哪知道贾父艺高一筹，贾父知道他要使这招推鞭挂印，是诚心放他这个破绽。等双鞭要打算使这推鞭挂印了，贾父两莽一晃，千斤之力开，啪！画杆方天戟大戟一抖，愣把这双鞭给震开了。画杆方天戟扑噜噜，怪蟒翻身就扎奔老将严明。严明一拧身，嘎巴一声响，这大戟的戟尖就把严明的勒甲丝绦挑断了。战马往前一错，吓得严明是亡魂皆冒，拨马往左营就跑。贾父贾俊文在后边追，这回王莽营中的兵将不但让过老将严明，贾父来了他们也都不往上围了，都知道贾父厉害呀。有的兵将过去想拦，拦得住吗？贾父在乱军之中横冲直撞，不亚如虎入羊群。走着走着，突然间对面一片灯光特别明亮，几十员战将盔明甲亮，拥着先锋官巨无霸挡住去路。巨无霸手持和善板门大刀，气势汹汹，高声喊嚷：“贾父，你看刀！”唰，手中大刀直奔贾父就劈来了。贾父立刻用戟招架，巨无霸立刻往回撤刀，贾父就跟他二马错蹬。这错蹬的功夫，化杆方天戟急转大。说打这急转可就奔着巨无霸这后腰扎来了，巨无霸再想招架来不及了，拨马往旁边一躲，二百兵各持长枪在粮道左右排开。贾夫要想过去呢，非得从他们当中去呗。这事儿要是让我徐龙遇见，我准备把贾夫生擒活捉。这些护粮军听他去捉活的吧，嘿，你们这帮小子啊，成天跟我徐龙在一块儿，还不知道我徐龙的话是听也罢不听也罢吗？我要有那么大的本事，我早就不当这粮台官了。这兵丁啊心里有数，没徐世英您粮台官都当不上，大家伙就诚心挤兑他。徐大人，您呐，这是推其话，您是不肯的为国家出力，就凭您的能耐，没错，您出去吧，准能把贾父生擒活捉。你言我一语，这徐龙被缠得没办法了。好吧，你们要想让我拿贾父也行，咱们是逢强者智取，逢弱者生擒，有力使力，无力使智。要拿贾父，你们可得帮忙，齐心努力，咱们才能成功呢。徐将军，我们怎么帮您呢？您出个主意。好，咱们就在粮台这儿等他，你们二百兵左右排开，手持长枪，我在北头背灯影这儿藏着。贾父来了，你们左边右边一块拿枪扎他，让他顾左难顾右，他要真冲到北头，我拿戟暗中刺他的右肋。到底贾父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王莽先锋官巨无霸大营的粮台官徐龙，让这粮台兵一架，就使出一个办法来，让手下二百粮台兵在粮道这儿左右排开，每人一条枪。徐龙告诉这些粮台兵，你们拿枪在这儿等着，只要是贾父走咱们这粮道，你们左右一块扎，让他顾左难顾右，顾右难顾左，他要真冲到北头，我在那儿藏着，我暗中拿画杆方天戟扎他的右肋，我一戟要把他刺下马来，捉住他，这功劳是咱们大家伙儿的，你们看怎么样啊？ 大家伙一听好啊，
1: 师傅一吃。

早准备去了。这样徐龙就全身披挂，二百兵丁各持大枪在粮道左右就排开了，徐龙在背灯影这一藏，就等着暗中下手了。时间不大，这左边的粮台兵高声喊嚷：“扎扎扎！”用枪是真扎呀。贾富拿大戟往上就抽，啪啪啪，抽的这些兵头破血流，筋断骨折，纷纷往后倒退。右边这些兵也喊呢：“扎扎扎！”贾富右手这打将亮银鞭，啪啪啪，一边磕他们的枪，一边抽打这些兵的脑袋。两只手是几抽边打，这匹马就冲到了北头。贾富放心了，把打将亮银鞭往马上一挂，他一挂鞭的时候，这右肋就亮出来了。徐龙在这背灯影藏着呢，借机会拿起往前一扎，砰，正好扎在贾富的肚皮上。贾富一挂鞭，觉得肚皮一凉，贾富心说坏了，他忘忧一歪头，赶紧拿胳膊肘往后这么一拐，用手把鞭挂在马鞍桥德胜沟上，伸出手来就捂住了自己的伤口，这鲜血淋淋往下直流，一流血贾富心里就发迷糊了，不知道东南西北，信马由缰，就由着这匹马去吧。如果说贾富骑的是自己的鳌头狮的登山雪，贾富反而得命丧敌营，这回他骑的是陈鹏的追风赶电博龙驹，这匹马善通灵性，能认得道啊，大牲口吧。所以说陈鹏这匹马呢，在昆阳城南门外打了不少次仗了，老马识途，这匹马他认到昆阳南门，他就驮着贾富往北走，要出敌人大营，够奔昆阳。敌人兵将可不知道贾富受伤了，要知道贾富受伤了，贾富还跑得了吗？看见贾富嘴里还嚷呢：“快跑吧，贾富又来了，好厉害雪天王啊！”敌兵不敢拦他，眨眼之间贾富就由这匹马驮着出了北营门，一直到了昆阳城下，贾富心里才生

0: 他怕贾福再屈再累，危险太大，他心里着急，所以一直跟众韩将在城头上等着。三更之后，敌营中又是一阵大乱，人声呐喊，炮鼓连天。邓元帅跟众战将往敌营观瞧，就瞧见敌营中灯球乱转，烟火冲天。时间不大，就听见城头下骂他栾铃的声音。邓禹让人放下了一个火笼，也就是防船的，点起火苗来。将帅士卒往城下一看，果然是贾父周身是血，如同雪人一般。邓禹往下问，来的可是贾父吗？正是。你可带来本帅要的凋零剑呐？草民带来了，请元帅派人下城来取吧。邓元帅立刻派了个兵坐在筐里头，由城上用绳子把筐系下去，这筐到了地上，兵丁又打筐里出来。这时候吊桥已然放下来了，这兵丁撒腿就跑，跑过吊桥，见到了贾父。将军，请您给我剑。剑就在剑壶之内，几支箭捆在一处，当中的那支就是。兵丁从贾父的剑壶中取出剑来，又跑过吊桥，坐着筐上城，就把剑呈交给元帅邓禹。邓禹接过来仔细观瞧，当中间一支箭果然是自己箭壶中的箭，立刻传令开城，派大将耿崇、耿演、王霸、冯异出城接贾父到帅府大堂交令。四员战将立刻下城，骑着马出了南门，过了吊桥，一看贾父的右腿上全都红了。将军，你受伤了吗？
1: 不错，我受伤了。
0: 四个人一听，用不着商量，耿眼拉着贾父的马就走，王霸、冯异左右相扶，耿纯在后，五个人一同过吊桥进城。南门守城的兵将扯吊桥关城门，上了拴锁。这时候元帅邓禹已然回到帅府升堂办公了。耿纯、耿眼、王霸、冯异陪同着贾父到了辕门，四将下马，把贾父和杀敌。邓元帅惊喜非常，把公文收起来，然后起身离了帅位，拿着块鸡皮往贾父的伤口啪腾一贴，就把伤口糊住了，然后用绸子条缠上贾父的腰，把他的伤口裹住，再命人给贾父穿好衣服。邓禹这才洗了洗手，回归帅案后落座了。贾父这时候上了药了，伤口也被糊住了，就觉得伤口不太疼了，大概是药力就发散开了。贾父一想，元帅邓禹亲自给自己治伤，所以十分感激，就站起身形给邓大帅跪倒磕头，谢过元帅，贾将军免礼吧。下了帅位，把贾父搀起来，让贾父落座，然后邓禹回归帅位。众位将军，今天本帅要对你们把情况说清。这昆阳城中并没有汉太子殿下，主公带着摇旗马舞、陈鹏杜茂四位先锋官，在2年前闯重围到三江去搬请救兵。这2年中
2: 救兵来了，马上要解围了，谁不高兴啊？元帅您放心，我们昼夜小心保护昆阳城。
0: 邓禹立刻吩咐退堂，众战将各自散去，小心巡查城市，把守城池。邓禹就把贾父让到了书房，命人预备酒饭款待。说酒饭呢，那就惨极了。酒席间，邓禹就问贾父救兵的强弱情况，将士人才如何。贾父就把30万大兵的情况，以及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举荐马援寇勋，以及马援书写报号公文的事情，一一讲给了大帅邓禹。邓禹心中欢喜极了，让贾父吃完饭在书房休息，命兵丁好好伺候他。等到了申时，

用过了晚饭之后，邓禹又来看看贾父，让贾父安心睡觉，而且嘱咐兵丁千万不要惊动贾将军。瞧着贾父躺下睡着了，邓禹才放心回归大唐办公。到了掌灯的时候，邓禹升坐了大堂，将士儿郎在两旁侍立，邓禹呢就在帅案之上写好了一张回文的公式，盖好了帅印，然后把公式封好了。大元帅站起来了，手中拿着回文公式，就跟所有的战将说：众位将军，救兵已然到了，莽军指日可破，贾父前来报号，不负重任，不料身受重伤，而今汉太子殿下跟30万救兵等着这份回文公事，不知道哪位将军有此胆量出昆阳闯敌营，够奔三江大营面见主公，将回文呈上，破莽军就功居第一了。可是众位将军，你们要夺得量力啊，此一去必须成功，如果不成功，把回文公事丢在敌营，王莽的兵将内破昆阳，外败三江人马，易如反掌，汉使江山再想恢复就没有指望了。请问哪位将军愿意为国效劳啊？众战将听完邓禹的话，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谁敢说话呀？因为谁心里都明白呀，自己要去，死在敌营为国尽忠倒没什么可怕的，既然保了汉太子刘秀，要灭王莽，就不怕死在两军阵前，大丈夫嘛。可现在贾父入昆阳报号了，王莽的百万雄兵大营必然严加防范，绝不会再放走一员汉将够奔三江大营呈递回文公事。刮风下雨不知道，谁自个儿有多大能耐谁不知道啊？邓元帅一连问了两声，没人答言。邓禹是心急如火呀，请问哪位将军愿往？这时候就听大堂口外头有人说话了：元帅，草民愿往。元帅邓禹跟将士儿郎顺声一看，在大堂口外头站的正是银戟太岁雪天王贾父贾君文。贾父迈步上了大堂，给元帅深施一礼：请元帅给我回文公事，我今夜便走。邓禹摇了摇头：贾将军，你身带重伤，不能再去了。元帅，我贾父并不是夸海口强此功劳，第一，我三次闯营道路熟悉，二来这三次杀的敌人已然闻我贾父之名胆战心寒，这第三，昆阳城中众位大将守城两年，终日劳累，饥寒度日，体力不佳，所以请元帅把公文交给我贾父，只要我贾父有一口气在，定将公文呈交汉太子殿下。元帅邓禹也是万般无奈了，只好把回文公事交给贾父贾君文：将军，你可要多加小心，你这次出城，王莽的兵将一定会在城南大营增兵。我贾父记下元帅的嘱咐。贾父伸手接过公文：元帅请您放心，南门外敌人增兵，可是我道路熟悉，再说据我把营中的兵将已然知我贾父之能，比走东面北面西面还有好处。好吧，邓禹这才吩咐兵丁伺候贾父，顶盔挂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贾父披挂好了，把回文公事放在护心镜内，紧了紧叛甲丝绦，跟邓元帅告辞。邓禹跟众战将陪同贾父来到辕门，兵丁们早把陈鹏这批追风赶电伯龙驹准备好了，将帅们一齐上马，大家够奔南门。到了南门，邓禹传令来开城门放吊桥，兵丁们

赶紧撤栓落锁，开了城门，放下吊桥，贾府催马就出了南门，冲过吊桥，门军要把南门关上，把吊桥扯起来。邓元帅率领众韩将下马，顺马道上城，站在城头之上往南观看贾父闯营。咱们单说贾父催马直奔巨无霸大营，就听见营中叨叨两声炮响，敌人大营万盏灯火齐鸣，人欢马嘶。贾父离着巨无霸大营还挺远呢，就听见南边呐喊声音，伏兵四起。贾父心说，敌人确实是跟大元帅邓禹所讲早有准备了。因为贾父三次闯营，往往的兵将伤亡太多了，巨无霸放走了贾父，明知有罪不敢隐瞒，就把贾父三踏大营的情形写明了公事，派人送到了元帅大营，禀明元帅寿王王峰请示办法。寿王王峰看完了公事之后，就把被你有开国之功，本帅不便发落功臣，你自己写折本奏明当今万岁请罪吧。徐世英谢过寿王千岁。王峰又跟巨无霸说，巨无霸，本帅是有令在先，你有兵几十万，有将数百员，挡不住一员悍将，叫敌将到昆阳城报号论罪，就应该斩首。不过本帅念你三年多的汗马功劳，赦你死罪，如若悍将再来，你拿不住敌将，是定斩不饶。谢千岁。九把磕头谢恩，然后跟乙子并肩王站起来，寿王这才带领大家够奔中军大帐，到了帐前一齐下马，有人接过马去，几位王家千岁陪着寿王王峰就进了中军大帐了。寿王升帐办公了，六位王爵一边三位落了座了，巨无霸跟将士儿郎两旁侍立。寿王王峰把军务事情办理完毕，然后退帐休息。等吃完晚膳饭之后，王峰就让先锋官巨无霸带兵3000到营门外头埋伏好了。如果说贾父回来，你巨无霸一定得把贾父给我捉住。同时营内也布置好了，所以说贾父还没到营门呢，巨无霸就得报了。营中两声炮响，巨无霸指挥3000人马就在营门外把队伍列开了，等着活捉贾父。贾父借着灯光看得很清，3000兵将举着灯球火把，亮子幽松，当中间正是巨无霸胯下马掌中和善板门大刀。巨无霸看见贾父要来了，两道眉毛一立，两只眼睛都快瞪累了。巨无霸心说，这回我还让你跑，我非要你的命不可，我这3000兵寿王千岁都在营中呢，这回你跑不了了。巨无霸一语不发，往前一催马，举起大刀来，唰！回下狠心了，我非把你贾父杀死不可，我要不要你的命，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巨无霸这口大刀恶狠狠地奔着贾父劈来了，贾父喝几招架，巨无霸搬刀头，他没现刀转，唰下大刀下来了，使了个进步撩阴刀，往上一撩就奔着贾父的左肋了。贾父用戟往外一磕，使尽全身之力，嘡，愣把这口刀磕出去了。二马错蹬，贾父大戟斜肩带背带着风，啪！巨无霸立刻背刀望月招架，贾父马往前一冲。他呀不跟巨无霸动手了，心说巨无霸回见吧你，我赶紧闯营要紧。他马往前一催，今有雪天王贾父要闯营而过，你们要知道贾某的厉害，闪开了。王莽的兵将一听这贾父又回来了，了不得了，好厉害呀，这贾父啊跟咱们玩上命了，他又回来了。有不少兵丁都让贾

妇吓破了胆呐、也跟着喊呐、快跑吧，跑慢了就没命了，嫁妇这大姐是真抽啊，真炸呀、呼啦一声，兵将们四散逃走，贾父是追上一个扎一个，追上两个扎一双，追上的你就甭想活。贾父是且战且走。这时候巨无霸率领兵将已然追进了营门，苦苦的往下追赶，贾父就听见追杀的声音了，紧催坐骑往前冲。王莽的兵将是拦拦不住，挡挡不住，营中一阵大乱，了不得啦。好厉害呀，这贾父啊又回来了，巨先锋没拦住他呀，快杀呀。寿王王峰正在中军大帐办公呢，听见营中一阵大乱，刚要传令派人打探，腾腾腾报事的蓝旗小校来到帐内，跪倒在地，回禀寿王千岁，现有汉将贾父闯营。寿王王峰一听是勃然大怒，再探。小校出帐走了。昆阳王、颍阳王、开国王、护国王、三齐王五个人同时就站起来了。这五个人齐声说：“元帅，汉将贾父来了，我们五个人捉拿于他。”寿王看了看这五位王爷。五位王家千岁，这贾父不是藐视我营兵将，分明是藐视本帅。你们稳坐中军帐，带孤家亲自出马去捉拿于他。这五个人可全都知道，寿王王峰胯下马掌中一对八棱紫金锤，天下无敌。要是寿王王峰去捉拿贾父，一定能把贾父生擒活捉。王峰站起来了，迈步往外走，来备马。手下的人把他的战马备好了。寿王王峰走出中军大帐，八员猛将在帐前伺候着，亲兵小队早已然准备齐了。寿王王峰跟八员猛将陇司江任等班安上马，亲兵在后相随，顺着声音够奔左营去捉拿汉将贾父贾军文。等到了左营了，就听见北面喊杀声音越来越近，了不得啦，好厉害呀，这贾父啊跟咱们玩上命了，他又来了，好厉害呀。寿王王峰虽然是王莽的亲兄弟，论亲是手足，论功我可不是忠心辅保王莽篡汉的，我原来是汉臣呢，我要明保王莽，暗保大汉，我就得想方设法救贾父出营。所以他拿好了主意，站起身形，带着八员战将亲自出马捉拿贾父。实际上他是不想拿贾父。寿王王峰等的时间不大，就看见从北面杀了一员大将，借着灯火看得很清楚，贾父人高马大，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寿王王峰不由得暗竖大指，好一位将军也。贾父杀到这儿了，他可不认得寿王王峰，就瞧见众将当中有一位王爷，身体雄壮，乌金盔甲，皂缎蟒袍，勒马抱锤，挡住了自己的去路。贾父刚要往前闯，突然间寿王王峰旁边一员战将催马就过来了。贾父一看，这员战将身高在一丈开外，挺大脑袋，脖子短，腰粗背后，看面貌，面似生羊肝，黑中透紫，紫中透黑，两道浓眉，一双大眼，秤砣鼻子，大嘴叉，头上戴着一顶紫金狮子盔，身上披着紫金大叶甲，内衬紫战袍，胸前护心镜，身背后四杆护背旗，胯下马怀中抱着一对金鞭。贾父一看他，这员战将就问贾父：“你可是贾父吗？”贾父点了点头：“不错，正是你家贾将军，你是何人？”“哎，我乃寿王麾下调遣前军大将严。”

贾父双手一抖，化杆方天戟，奔着阎龙就扎。阎龙双鞭一搭十字架，往上一磕，嘡啷一声响，这鞭和戟就撞到一处了，是火星乱蹦。阎龙使的是十成劲儿，没想到双鞭往上一磕，十成劲儿没磕动他这戟。贾父用力一颤戟杆，开，这一下阎龙可架不住了，双鞭左右一分，化杆方天戟接着往前一递，好快的把式了，就这一下，化杆方天戟戟尖正扎到大将阎龙的梗嗓咽喉之上，红光崩现，鲜血直流，扑通一声，阎龙失衡马下，这匹马就落了荒了。这时候贾父一看，有打对面飞也相似，又跑了一员敌将。这员敌将青铜盔甲，豆绿战袍，掌中一对青铜鞭。贾父，你扎死我胞兄，我掩护跟你势不两立，你招鞭吧，唰，双鞭就下来了。贾父立刻横化杆方天戟招架，这个阎虎往回撤双鞭，他准备变招，还没变过来呢，那贾父大的一倒，这几件就奔他右肋来了。他拿双鞭往外磕，没想到没磕着，这戟扎上了。贾父没用一个回合，又刺死了阎虎。这时候寿王一晃身形，擦啷啷甲叶声音响，气杀姑爷，把八棱紫金锤左右一分，催马就奔了贾父贾君文。贾父，你连伤我两员大将，在孤家哪里？寿王王峰嘴里这么说，他心里可不这么想啊。王峰十分佩服贾父的把式，两个回合扎死大将阎龙阎虎，他佩服贾父，贾父可不知道啊。他假装嚷，实际上他想放贾父出营。七杀姑爷，借故这一对八棱紫金锤，他故意的嚷呢。贾父可不知道寿王王峰是好人，要放自己。贾父一压化杆方天戟，赶紧用手中八棱紫金锤来抱贾父化杆方天戟的戟头。这手功夫可厉害，这是使双锤的绝招，双锤把戟抱住了，左锤往右，右锤往左，两下一错，这叫拿一把分筋错骨。而且寿王王峰两膀履历过人，一般的人没他劲儿大，他拿双锤一错，把你的家伙给错飞了，跟着锤往前一打，就把你脑袋打个粉粉碎。贾父明白不明白？贾父明白，贾父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什么招数他都懂。他一看八棱紫金锤过来抱戟，贾父呢就应当把戟往回一撤，不让寿王王峰抱着，一对八棱紫金锤就让贾父化杆方天戟给震开了。这条银戟就好像一条银龙似的，分开双锤之后唰往里愣钻，这几尖就扎奔了寿王王峰的嗓子。王峰可招架不及了，大吃一惊，拧身往旁边一躲，就听嘎巴一声，这大戟的月牙子就把寿王王峰的挂角勾环给挑了。二马错蹬，贾父的大戟野马还乡是斜肩带背就抽啊，王峰招架不及，啪，就这一下大戟就抽到了寿王王峰的护背旗上，愣抽碎了两杆护背旗。寿王王峰有打心里头佩服贾父的功夫，嘴里喊好厉害。就在这时候，贾父突然间觉得伤口疼痛，可能就是因为刚才用力过猛，金疮崩裂了，所以说贾父就不应该较这劲儿。贾父往南走，寿王的几员大将齐催坐马，各摆兵刃要把贾父给拦住。这时候寿王大喊一声，尔等闪开了。众战将往旁边一闪，贾父还不催马过去。贾父催马

一冲过去了，众胆将奇怪就问少王啊，哎，千岁，您为什么让我们闪开？嘿嘿，孤家之勇还敌不过他，你们挡他岂不是白白送死吗？这几员战将不知道寿王王凤要暗放假父，还以为王凤有爱将之意呢，谁不高兴啊？寿王又怕大家伙猜透了他的心意，跟着又嚷，哎呀，假父放不得，他身上有报号的公文，急速快追，随孤来。他往前催马追赶假父，众胆将就跟着寿王王凤这匹马的后头，但是王凤这匹马走得不快，不亮亮亮亮亮，他勒着马缓配而行，这是追假父吗？这不是给假父送行的吗？寿王王凤走得慢，这些战将的马也得走得慢。那个时候封建社会，一般的战将不能跑到王家千岁的马头了啊。就这样往前追，没想到追着追着追到前营了，寿王王峰突然间愣了，只见贾父贾君文勒马停几他不走了。王峰心说，我这送你得快走啊。等王峰往贾父的前边一看，空中高挑六盏大灯笼，灯笼上有字儿：昆阳王、颍阳王、开国王、护国王、三齐王一字并肩王。寿王王凤是大吃一惊，心说坏了，孤家要放贾父被他们溃破了，他们挡住了贾父，这贾父是难出我应了。那么六位王爷为什么要来拦挡贾父？书中暗表，原来昆阳城外王莽几十万雄兵大营，三齐王苏宪是元帅，这个大刀苏宪并不愿意把兵权让给别人，但是他要打不破昆阳，贾谊向王莽请求说自己无能，请万岁另任贤能，正好趁了王莽的意思，王莽不放心他，恐怕他大权在手，有了变动就无法处置了，就准他所请，派他的四弟寿王王峰为三军统帅。自从王峰当了元帅之后，三齐王大刀苏宪嫉妒王峰跟王峰不和，这回王峰亲自出马去捉拿贾父，当时他是蒙住了。等王峰走了之后，这个三齐王大刀苏宪突然间觉得不对劲儿。就在这时候，颍阳王王仪说话了，列位千岁，我四弟去了，要拿贾父是易如反掌啊。三齐王大刀苏宪听到这儿，手捋胡须一阵冷笑，颍阳王千岁，恐怕少王千岁拿不住汉将贾父吧。颍阳王一听不愿意了，哎，三齐王你怎么说拿不住呢？谁能敌得过我四弟寿王王峰这一对八棱紫金锤呀？三齐王苏宪用手指着颍阳王，颍阳王千岁啊，要是论私，你们是亲兄弟，论功咱们可是一殿称臣呐。颍阳王千岁，实不相瞒，我苏宪看出来了，寿王千岁他态度不明。颍阳王愣了，这时候昆阳王王立说话了，三齐王啊，你这话可说晚了，我早就看出来了，我背着你们几位王爷，我早就向朝中递了三道折本参我四弟，说他心事不明，按兵不举，请圣上严查，没想到万岁见了我的折本竟然不理，我也没有办法呀。一字并肩王徐世英点了点头，对呀，昆阳王千岁说的太对了，我也猜着寿王不是去捉拿贾父，简直是放贾父出营。这几位王爷全都点了点头，看着徐世英。徐世英说，众位王家千岁，你们可要知道啊，这个刘秀虽然有几十万救兵，城里的兵将不知道救兵的动静，救兵又不知道城中的情况，
就等着贾父来回通气儿。如果城里城外要通了气儿，对我们不利，可千万得把这贾父拿住，才能保住万岁的江山呢。好，昆阳王站起来了。那贾父要打算出离我营，他一定得走前营。我们可以到前营去捉拿贾父，凭咱们几个人刀马之能，还拿不住他吗？三齐王苏宪也站起来了，昆阳王、颍阳王、开国王、护国王全站起来了。对，快走，说什么也不能放走贾父。这样，六位王爷同时出了中军大帐，一齐上马，催开坐骑，够奔前营。到了前营，听声音就知道贾父还在营中没出营呢。六位王爷就在里营门口勒马停蹄，亲随人等左右保护着。六位王爷的马后头，六个掌旗官把六盏大灯一举，就等着悍将贾父来了，把他生擒活捉了。我要暗放贾父，被你们几个人看破了。哼，你们是想在营中捉拿悍将贾父？

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左心房渐渐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

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事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为

渐渐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

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它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最好的交代，

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家好，这里是心理音闪。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向海蒙古黄鱼百年守望瀚海，铸就北国胡杨传奇。本栏目摘要播发《人民日报》任重评文章，题目为《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在科尔沁草原与松嫩平原交汇处，有一片被誉为瀚海明珠的生态净土，吉林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不仅是丹顶鹤的故乡，更保存着亚洲面积最大、最完好的珍稀古树群落——蒙古黄鱼。
4: 走进向海保护区，一株株蒙古黄鱼苍劲挺拔，姿态万千，粗糙皲裂的树皮，曲折求取的枝干，镌刻着数百年的岁月风霜。作为科尔沁疏林草原的标志性树种，它们深深扎根沙丘，锁住流沙，涵养水源，堪比傲然戈壁的胡杨，成为北国沙地的生态脊梁，为向海湿地的珍禽异兽筑起了一座绿色家园。
2: 吉林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林宝庆：
5: 像我们通过物理性防控啊，大家可能看着有些那个黄鱼啊，下面我们用那个塑料布围成桶状，下面还有部分用一些药物，这样呢就是通过这种物理性防控啊，就是说对黄鱼啊整体保护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另外呀，因为作为保护区嘛，我们一般不采取药用那个进行防控那个害虫，我们一般采取啊就是说生物防控，像利用那个鱼子叶甲的这个天敌什么竹蝽呐、刺眼蜂，这个进行实验室培养，然后进行树上捆绑，这项呢效果现在起的也比较显著。
4: 四季轮转，向海蒙古黄鱼景致各有韵味。春日抽芽坠绿，夏日繁阴蔽日，秋日枝叶流金泛红，冬日求枝傲骨临风，舒展的枝干撑起蓬松树冠，宛如一柄柄巨伞扎根沙丘，为旷野平添温润凉意，让游客置身其间，尽享无风自凉、无雨自润的惬意。为了更好地守护这片珍贵的绿色活文物，向海保护区多措并举筑牢生态防线，通过实施生态移民工程迁出核心区居民，推进退耕还草，最大限度减少人为活动对古树群落的干扰，多次实施引货入巷、引查迹象等生态补水工程，缓解湿地干旱缺水困境。在病虫害防治方面，保护区坚持生物防控为主，利用赤眼蜂等害虫天敌来进行治理，并对重点树木采取物理隔阻防护措施，生态保护成效显著。
2: 吉林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林宝庆：
5: 蒙古黄鱼啊，作为向海的特有物种，它因为它耐干旱、耐风沙，所以说在向海呀、它是和向海整个这个生态系统啊已经融为一体，作为啊我们吉林省那个西部的重要那个生态屏障的一个主要环节了。
4: 如今向海保护区内蒙古黄鱼古树群集中分布面积达5000多公顷，核心区约2500公顷，穿插分布区域超过20000公顷，其中424株古黄鱼已全部登记造册，建立专属电子档案，实现精细化管护，让每一株古树都得到妥善养护。2023年，蒙古黄鱼成功入选首批吉林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为这一物种的保护筑牢法治根基。蒙古黄鱼是科尔沁疏林草原特有天然次生林，当地流传的黄鱼老干千年井、野岭求枝万古崖，生动诠释了其生生不息、坚韧顽强的生命本色。扎根瀚海、固守沙江的蒙古黄鱼，既是吉林西部坚实的生态屏障，更是一部鲜活的自然史书。 象海保护区以科学有力的管护举措，默默守护着这片黑土地上的绿色瑰宝，让北国胡杨的传奇在岁月中继续延续。
6: 本栏目摘要播发《人民日报》任正平文章，题目为《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一。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不断以良好政绩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造福人民，才能践行好党的宗旨，也才能完成好党的历史使命。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书写两大奇迹新篇章，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的重要秘诀。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必须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每当重大历史关头，我们党总是号召全党加强学习。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意义重大。新征程是新的长征，如何在接力跑中跑好关键一棒？总书记指出，一步一步坚定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向前推进，从而不断积小胜为大胜，保证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作为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是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以主观世界的改造推动客观世界的变革，以十六字总要求为学习领悟切入点，能够进一步实现从理论武装到理论武器的转化。
3: 六月三号，一场简朴而热烈的表彰大会在通宇昆宇纯艺金属制造有限公司举行。短短两年，这家制造企业凭借过硬的生产实力、精湛的产品品质稳步发展，成为地方工业经济增长的新生动力。本次会议表彰

0: 秀一线员工，以榜样力量凝聚人心，赋能生产，助推企业旗帜增效，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上午九点半，公司生产车间内气氛热烈。在成立两周年之际，公司以实干致敬耕耘，对九名一线优秀员工进行表彰，树立生产标杆，激励全体员工深耕岗位、精进实干，持续夯实企业生产根基。
1: 通于坤宇纯一金属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忠坤，
2: 2024年的6月3号，公司的产品下线，今年是两周年，啊，既是我们的一个表彰，激励员工的一个两周年的纪念日，是吧？又是我们前进的一个动力，是吧？以后我们坤宇公司将继续加大力度投资，生产，争取今年2026年年底吧，要达到产值5000万以上。
0: 据了解，通宇坤宇纯益金属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汽车精密零部件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专业化制造企业，为多家主流汽车企业提供定点配套服务，产品涵盖乘用车发动机连杆总成、键开线圆柱齿轮、花键轴等多种核心零部件，技术工艺水平位居行业前列。依托自动化、智能化生产设备与智能管控系统，企业实现从原材料加工到成品检测，全流程实现精细化管控，产品精度
1: 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3: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4: 小刘睡醒了，
5: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5: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6: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6: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真去打扫卫生。
6: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7: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

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整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

0: 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相关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0: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3: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4: 这
5: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1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4: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9: 你传到哪里去了？
4: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9: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0: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

0: 你这新兵蛋子，战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1: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
0: 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江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班长。
2: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3: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China China。
4: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棵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5: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6: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大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一样努力的奋斗。
7: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8: 共建中国，
9: 共筑一个国。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
2: 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会，是敬畏天不平的边陲。东流百万回，无尽的茫茫秋水。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0: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0: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0: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6: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7: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8: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 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新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4: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9: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4: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0: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
1: 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

0: 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0: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3: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A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2: 在知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4: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2: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
5: 局，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
0: 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14-5时期，我国深入实施14-5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7: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

0: 人都掌握科学用盐的知识。
1: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3: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寸货、乱调价等问题。
2: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4: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2: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5: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的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
6: 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流血，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皮尔汤罗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7: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8: 可以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7: 行，
8: 记不住人了，
7: 等一下啊，等一会儿
9: ，
7: 这放人，今天晚上5早5晚，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10: 等那个，
9: 着急了，
7: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6: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8: 我说这头啊，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6: 李博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
1: 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1: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新闸门村的集中安置。
12: 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1: 在漳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13: 现在这项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这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1: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1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1: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启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14: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四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

0: 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1: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0: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2次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5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4: 现货黄金5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20%。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5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6: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

0: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吧。
1: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
2: 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3: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请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

0: 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不过这把刀看起来只是普通人家厨房里的刀具，而且刀上干干净净的，没有一丝血迹，所以看起来不像是凶器呀。狄景辉说：“是啊，你刚才不也说了吗？这个凶器应该是把剪刀嘛，不应该是这种刀啊。难道说这把刀是阿君姑娘自己不小心？”掉落到这里的，李元芳没说话，伸手从怀里掏出一块手帕来，把这把刀裹起来放到袖中。待一会儿问问阿君姑娘吧，给他们帮帮忙。如果一会儿梅兄要去找莫风的话，你就务必要留在院中，我怕不安全。狄景辉把头一点，你放心吧，就这么着。李元芳脚下一点地，腰眼一使劲，噌！一下子纵身跃上了墙头，在墙头之上四下看了看，一看墙外呀，一望无际，全是雪地呀。那真应了那句话了：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整片雪地上连条道路都找不到。这么干净的雪地之上，很清晰的能有白色的雪地晃得生腾，那年头也没墨镜，这大白天的走这么大的雪地，那还了得呀？走长了容易得雪盲症啊！被这个雪地反的光，

的眼睛啊都看不清楚东西了。找了半天一无所获，正在李元芳失望之际，突然面前闪出了一个小小的土坡。李元芳跟随着足迹绕到小土坡后，这背风的地方新书上的字体看不懂，怎么不像是汉字，古里古怪，非常难认，有的跟鬼画符似的。看了半天李元芳也没看懂这本书是干嘛地的，接着又捡起另外一些书一看呢，都是一些差不多的古体旧书，大部分看不懂，也有少数两三本还能勉强看一个似懂非懂。可以断定这些书籍肯定是那沈廷芳珍藏的古书，和自己在沈廷芳书房当中所看到的那些书籍属于一类。把这些书籍给找到了，李元芳赶紧把身上所披的大氅脱下来了，铺在地上，把这些书籍卷册都搁在大氅之上，然后打了一个简单的包裹，把这些书籍都打了包了，然后又站在原地。李元芳在这里静静的思索，莫非真的像那梅迎春所说的是仇杀？要说是仇杀，他杀人杀的也太草率，太不坚决了，不像是有很大的仇似的。或者他就是要找什么东西，慌乱之下却没有找到。李元芳想到这里，又摸了摸揣在袖中的那柄小刀，虽然这把小刀还需要找阿君姑娘确认一下，但是李元芳其实从心里头并不相信这柄小刀是阿君丢弃在院落当中的，最大的可能应该依然是这个凶手在慌不择路的逃跑之时与狄景辉在那个地方撞在了一起，这么一撞掉落了这把他原来准备充当凶器的刀。但问题是，为什么这个凶手在杀人的时候没用这把刀呢？这桩案子的某些细节其实官道，那就是国道啊，国家开的路，这谁不走啊？一看这官道之上人的脚印，马的足迹，车轮压的沟，哎呦，整！李元芳看了看，然后又转回身向自己刚才来的路望去，一看呐，低低的小山坡次第连接，目力所及之处根本看不见半点人烟，而沈廷芳那座宅院就深藏在这万里萧瑟的荒芜景致当中。沿官道从黄河到金城关之间往来的人们根本都无法想象到，就在这原野的深处居然还有一户神秘的人家呀。李元芳看看前面望望后边，明白呀，今天的追踪只能到此为止了，追不下去了，没办法追了。另外呢，李元芳也真累了，就发现自己现在背疼的连腰都快直不起来了，扶着身边的一块山石，李元芳决定坐下来休息片刻，把脑海中的思绪整理整理。就这么的，李元芳往下一坐，远望着金城关，其实啊根本没看在眼里，脑海当中是不断的高速运转呢。李元芳再一次的问自己，这沈廷芳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要

选择在这么一个绝境隐居呢？他到底在干什么？又在害怕着什么？阿君这个温柔可爱的姑娘，怎么能够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中生活下来？现在沈婷放肆了，只剩下阿君姑娘一个人，她未来又该何去何从呢？李元芳正在这里胡思乱想呢，突然间听到空中传来了一声马的嘶鸣。李元芳噌的一下子从地上一跃而起呀，这不，李元芳听出来了，这个嘶鸣声那么熟悉，好像是昨天那个宝马良驹莫风的声音。他一跃而起，兴奋的循声望去，这么一看，哎呀，就见在山岗下站立着一匹高头骏马，这匹骏马正在那里轮番着蹬他的四个蹄子，仰天长啸呢。莫风正是梅营村的那匹宝马良驹呀。哎呀，李元芳喜出望外的惊呼了一声，噔噔噔噔噔噔噔，连跑带跳就越下山坡，赶到了莫风身前。莫风一看李元芳，莫风认得，哎呀，昨天就是他把自己主人给救出去的。哎呀，莫风也高兴坏了，要么说养马比君子，这话一点不假呀。这莫风哒哒哒哒哒也奔李元芳跑过来了。等到两者走在一起，这莫风冲着李元芳一个劲儿的打响鼻儿。李元芳啊，高兴坏了，激动的上上下下打量着这匹莫风。一看这匹骏马呀，在这风雪当中傲然挺立，威风凛凛，根本看不出来昨天曾经面对过生命危险。哎呀，李元芳伸手轻轻地捋着莫风黑亮黑亮的鬃毛，一边捋口中一边夸奖啊，真是一匹神马呀。哎呀，你是怎么爬上黄河有余悸，跑得还有点那么小心翼翼，还有点保守，但是慢慢的自信起来，越跑越快，越跑越快，风驰电掣呀。李元芳就觉得两边的景物唰唰唰往后直跑，眨眼之间来到了沈宅的院墙之外。李元芳一拉缰绳，莫风盘桓了一下停下来了。李元芳翻身下马，拍了拍莫风的脑袋，好样的，把这莫风拉着就拉回了沈宅。进了门把莫风摔好了，进来一看没见梅迎春。这梅迎春呢，把这沈廷放的尸体帮着阿君姑娘给抬到床上去之后，到了前堂吃了吃饭，然后就出门寻找莫风了。不仅去找莫风，还要去金城关内的镇殿为着沈廷放定做棺材。李元芳一看这个时候的阿君姑娘已经在后堂里布置起来了一个简单的灵堂了，阿君姑娘身披重孝在那里守起灵来了。而且他们在这黄河岸边救下的那个老大娘现在已经能够下床走路了，老太太现在神思已经清醒很多了，一看呢人家这个沈宅出了事儿了，也知道自己昨天是被人给救了，老太太非常明白，也不再吵着要走了，主动的留下来帮忙。现在呢正在厨房里带着韩冰这一老一小给大家准备午饭呢，别人都有事干，唯独这个狄景辉无所事事，就从这个沈廷放的书柜里面拿来本书在这里胡乱

0: 看着打发时间。李元芳来到后院正堂，一看这个堂屋门是敞开的，书桌被移到一旁去了。条案的正中放着一个香炉，香炉里边烧着香，香炉的后边是一个简易的木牌，上面写着先考沈公会停放之灵位。看来这是沈廷放的一个简易的灵位。在这个条案的下边还放着一盏长明灯，长明灯前面是一个火盆，火盆的旁边阿君姑娘浑身缟素，在这个灵前垂头而坐，在这烧纸呢。李元芳这么一进屋，阿君姑娘看见了，阿君姑娘赶紧站起来迎接李元芳啊，就在这个灵位前稍微的停候了片刻，然后看了看阿君，一看阿君姑娘啊，哎呦，一会儿不见呢，哭得跟个泪人似的，眼睛给桃似的，红肿高大。李元芳于心不忍呐，就安慰阿君姑娘：“阿君姑娘，人死不能复生，还请节哀顺变吧。”阿君把头点了点，随之是凄然一笑：“李先生，刚才狄先生说你出去追查线索了，你找到什么没有？”李元芳示意阿君坐下，自己也坐在了阿君姑娘的对面，然后掏出那把小刀，停放书房里失落的书，而且是一本不少。阿君姑娘含着眼泪谢过李元芳，刚想把这些书收起来，李元芳突然间把手往书上一按：“慢着，阿君呐，关于这些书我还有疑问。”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李元芳把沈斋失窃的书籍又重新找回来了，把这些书籍给了阿君姑娘，阿君姑娘对李元芳是万分的感激，正要把这些书都收起来，李元芳用手一按，把这书啊又按住了。阿君姑娘是不解其意啊，看着李元芳那意思，你这是何意呀？李元芳一笑，镶嵌名牌就用来表明他们是书的柜子，还有一些香炉。这个屋子乍一眼看上去好像就是这么一间杂屋间。阿君姑娘带着李元芳来到这个屋里，然后自己走到一个小桌前边，把桌上的一盏蜡烛给点着了。蜡烛一着了，立刻这个屋子里清晰了很多。然后阿君姑娘又从腰间摸出了一串钥匙，走到其中的一个香笼前，找出这个香笼的钥匙，咔吧把这香笼上的锁头给打开，然后吱呀一声周开箱子盖。李元芳往里一看呢，就见里面装的是满满一箱笼子的书啊。李元芳伸手随便的拿出本书翻了翻，和自己在雪地里发现的那些书籍，还有书房里陈列的那些书籍差不多少，而且这些书籍的铜扣处也一律是空的，都没有名牌，但是都有镶嵌名牌的铜扣。这个时候阿君姑娘在旁边低声说话了：“这间屋子里所存放的就是我爹爹全部的收藏了，箱子里头柜子里头也全都是。”嗯，李元芳一点头：“这些书梅兄都看过吗？”“他只看过一部分，梅先生住的一个月，我爹爹把很多书都……”于是李元芳把这本书放下，低下脑袋尽量

阿军姑娘终于把头抬起来了，定定的注视着李元芳的眼睛。李元芳不敢正视阿军姑娘的目光，微微的避开了。阿军，那以后你准备怎么办呢？阿军面无表情，木讷的说：“我还没来得及想呢。”我知道，李元芳说到这里，声音突然间变得严厉起来了，声调也提高了。阿军呢？但是时间紧迫，你现在必须要想。这个时候的李元芳把眼光挪过来了，该他盯着阿军姑娘的目光了。一看阿军姑娘，让她再在这里等候七日。等到7天满了之后，由你来决定，是立即下葬还是扶灵东去。总之，到那个时候，你们就可以动身了。那梅先生会答应吗？嗨，黄河封冻，他还需要想出办法来过河。本来他就是没有办法立即动身的，所以我想他会答应的。李元芳说到这里，看了看阿军。又是微微一笑，我知道他一定会答应和你一起走的。直到这个时候，阿军姑娘那苍白的脸上才透出细微的红晕，她扬起脸，诚挚的对李元芳施了一礼：“李先生，谢谢你为我想得如此周到。”李元芳被他的一谢呢，谢得有点不自在。哎呀，他四下看了看，又皱起眉头来了。人倒是好走，但是这些收藏不太好处理呀，带着太麻烦，留在此地的话，难免窃贼上门，那沈老伯的心血就没有办法保全了。秘密物品的，请您随我过来。说着话，阿军姑娘走到桌边，把那只小蜡烛拿起来。

模模糊糊堆了样东西之外，整个地窖里头什么都没有。阿军姑娘这个时候慢慢的跟着李元芳解释：“李先生，我们一家5年前搬到此地的时候，我爹爹特意的找了这么一所与世隔绝的宅院居住，为了藏书的安全，他找人就修建了这个地窖。”李元芳听到这里，眉头轻蹙。那么，为什么现在这里并没有放置藏书呢？这句话呀，问的阿军一愣，一时之间无言以对。李元芳的声音低沉呢：“阿军，依我来看，原来这里存放的并不是你父亲的藏书，而是他通过某些不可告人的手段所取得的财物。我说的对吗？”阿军姑娘还不言语。一看这阿军姑娘不回答，李元芳就明白自己所说的已经猜中要点了。李元芳啊，也不再追问了，只是到这个角落里去翻了翻那唯一的物品，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来到近前这么一看，出乎意料之外的，这个东西呀，原来是一副编着箱子搬下来。说的话，李元芳刚想走，花费了一个多时辰呢，才把这杂物间箱笼和橱柜里的书籍全部搬到了地窖里。阿军姑娘这个时候去对面的卧房取来一些衣物，干嘛用啊？用这些衣物填补那些搬空了的箱子柜子。就这么着，等两个人把这地窖门重新关好了，这杂物间里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两个人回到正堂的时候，抬头一看呢，这太阳就已经偏西了。这个时候，李元芳还想再嘱咐阿军几句话，突然间听到前院传来了磨蜂的嘶鸣声。这声音呢，显得如此的喜悦，李元芳一听这马的叫声，就知道一定是梅迎春回来了。李元芳赶紧匆匆忙忙赶到前院，一看呢，梅迎春果然正在那里与这磨蜂欢天喜地的亲热个不停呢。哎呀，你怎么跑回来了？哎呀，这磨蜂冲着梅迎春直打响鼻啊！见到李元芳过来，梅迎春兴奋异常啊。李兄，哎呀，我在黄河岸边找了大半天呢，也没找到任何踪迹，我本来还以为没了希望了呢，没想到你倒把磨蜂给我找到了啊！哈哈哈哈哈哈。李元芳啊也笑了，其实是巧遇啊，今天早晨我追踪凶手的足迹到官道旁，正好碰上了磨蜂，就把他带回来了。哦，哎呀，这梅迎春呢，刚想说多亏了你，但突然间就发现梅迎春的脸色一变。李兄，你是骑着磨蜂回来的吗？啊，是啊。李元芳不知道为什么梅迎春这个神色怎么变得那么难看呢？梅迎春得到了李元芳这种肯定的回答，这个神色刹那间变得更加阴晴不定了，眼睛茫然地看着李元芳，嘴里还喃喃自语：“这怎么会呀？怎么会呀？磨蜂从来不让其他人骑的。”李元芳一听这话，往前跨了一步。梅兄，有什么问题吗？没有。这梅迎春呢，慌忙调转目光，气氛一时间变得有一些尴尬。阿军姑娘恰恰就在此时出现了，她也走出堂屋，向着梅迎春打过招呼之后，
阿军。

0: 阿君姑娘就邀请梅迎春到后堂谈话去了。梅迎春临走的时候，皱着眉头看了一眼李元芳，李元芳从梅迎春这个眼睛里得到的一种信号，令李元芳心里十分的不悦。但究竟这个信号是什么，李元芳是难以读懂的。李元芳一看。 这阿君姑娘带着梅迎春到后堂谈话去了，李元芳立刻就明白了，那肯定是阿君姑娘与梅迎春商量同去洛阳的事情了。看来呀，阿君并没有打算让李元芳带自己去和梅迎春交涉，就如同他只让李元芳看到那个秘密地窖一样。这阿君姑娘相当自然地选择了亲疏远近。 阿君姑娘如此的对待自己，也许是因为沈怀的关系吧。咱们书说简短，眨眼之间太阳西坠，夜幕降临。这几个人呢，又一次的围坐在了堂屋的圆桌前。从昨天晚上到今天，这几个人这个除夕和元旦过得太不寻常了，以至于这几个人呢。 都有一种好像在梦中一般的感觉，似乎下一刻就会从梦中惊醒，又好像陷入了永远摆脱不了的梦魇似的。这几个人的心情啊，时时都在阴郁和希冀之中摇摆，简直是倍感煎熬啊！这个梅迎春呢，已经跟阿君姑娘商量好了，7天之后。 就把这沈廷放暂时落葬在这沈宅的后边，等到阿君姑娘进京见到沈怀之后，再决定正式下葬的时间和地点。梅迎春白天不是去金城关了吗？到金城关已经给这沈廷放定好了棺材了，还找好了渡河的向导了。据说这些向导。 那都是些常年生活在此地、对着黄河状况非常了解的人，能够引导渡河之人找到最轻松和最安全的途径。这个时候，那位落水的大娘也已经跟大家熟识了。从这个大娘口中，大家知道，她姓何呀，原来是金城关内的一个寡妇。 含辛茹苦地拉扯一个儿子，现在儿子去洛阳赶考了，他不放心，打算追随而去，慌忙赶路，才掉进黄河当中。其实这位何大娘啊，并没有把自己所有的事情都告诉大家。那么她身上到底有什么事儿呢？咱们下回再说。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何大娘在本套《神探狄仁杰》系列当中，可是个重要人物啊，所以对这个何大娘的一些身世，咱们呢有必要详细的交代一下。 这个何大娘家就住在金城关内，丈夫姓杨啊。结婚之后，何大娘为丈夫生下一个孩子，男孩子叫做杨林，张作霖的林。生下孩子不久，自己的丈夫突然间得了暴病，就死了，撇下了个孤儿寡母。 哎呀，这何大娘命苦啊！含辛茹苦，一个人带着孩子，一把屎一把尿，拉扯杨林呢。一个寡妇，靠什么生存呢？这何大娘啊，有手艺，她有一手精巧绝伦的绣活，就会刺绣，有这么一门手艺。 就靠着绣一些花、绣一些朵、绣一些衣服，别人家有些喜事儿了，给别人家绣个枕头啊，绣个被子套啊。

给成亲的小两口绣个鸳鸯戏水呀，给刚出生的孩子绣一个喜洋洋的襁褓啊。总而言之，就靠干绣活挣那么一点钱，拉扯自己的儿子杨林呢。就这么着，把儿子好不容易抚养长大。长大之后，何氏老太太虽说家庭条件、经济状况不太好，但是何氏老太太她相信一句话，哪句话呢？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得让孩子好好的读书。只有读书，才有出路。等到学富五车之时，让孩子进京赶考。如果能够考取功名，一方面能够光宗耀祖，另一方面，这孩子以后的道路自己就不发愁了。所以，这老太太呀，供孩子读书。拿出自己很艰辛挣来的钱财，来供儿子杨林读书啊，给儿子找学校，请先生。你可别说，这杨林呢，也知道母亲为这个家非常的辛苦，为了拉扯自己，为了能让自己成才，母亲背后吃了多少苦。杨林想在脑中，疼在心上啊，就为母亲这种辛苦，自己也得好好的读书。这个杨林呢，于是发愤图强，努力读书。你可别说，这学识是越来越高，学问越来越大，吃不楞登。18年过去了，这杨林。长成大小伙子了，这学问在这京城关内同龄人当中，那也可以说是数一数二了。本来就打算过了年之后，朝廷科举，进京赶考，博取功名。可是啊，一进了今年秋天，这老太太呀，就找不到儿子了。不知道杨林跑哪去了，偶尔回趟家，老太太就问你跑哪去了。杨林呢，都不敢用正眼看娘，这眼神总是飘移不定，就告诉娘，我没事儿，在这京城关里呀，我住在我一个同学家里，跟他一起温书，来年不是好结伴到京城去赶考吗？哦。这何大娘啊，也没细问。那你今天回家干嘛呢？我钱没了，花光了。娘啊，您再给孩儿一些钱吧。我住人家家，老让人家花钱，也不好。老太太一看孩子要钱，那得给呀，读书嘛。老太太就给了杨林一部分钱。杨林拿了钱之后，都不跟母亲吃一顿饭，说读书要紧，我同学还在家等着我呢。我们约好的晚上一起读书，急急忙慌的他就离开家了。这不是一次两次了，打入秋以来发生了好多次，一走10天半拉月见不到人影，只要是回到家来，没有二事儿。就是给母亲要钱，借口很简单，那就是在人家家一起温书，不能老让人家掏钱，人家经常的请自己下馆子，自己虽然省着，但是也总不能让人家请吧，怎么也得请人家，这样一来，这个钱呢就花的多了。虽说这何大娘啊，对儿子的话越来越是怀疑，但是每一次啊。做母亲的还是给儿子一些钱。拿到钱后，每一次杨林总是慌里慌张的就走了，总是这样。等到入冬以来，

尤其是到了腊月，这整个杨林呢，几乎是见不着了。哎呀，老太太在家里呀，担心呢，儿子在城中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呢？啊，这他跑哪去了？掰开手指头算了算，快1个多月了。腊月初一回到家一趟，现在都快过年了，怎么还不回来呀？你再温书，你过了腊月23，你总该回家吧？人家家不过年了吗？何氏老太太着急，但是找不到儿子呀。老太太着急坏了，担心坏了，有的时候偷偷的抹眼泪呀。哎，没想到到了腊月28那天晚上，眼看着要过年了，这杨林呢，回来了。回到自己家那简陋的宅院里，见到了母亲呢，就见母亲倚着门框，正向外眺望呢，一眼发现儿子回来了，哎呀，灵儿啊，你跑哪去了？快进屋，外边冷，外边冷，拉着杨林给拽进屋来了。到了屋里头。老太太拉着儿子，借着烛光，不住的抚摸儿子呀，看看儿子有没有什么变化。一看这杨林呢，长得十分的漂亮，两道细眉，大眼睛，通关的鼻梁是鼻正口方，白净的一张脸，非常细嫩，男孩子长了一个女孩子的容貌。从表面上来看，自己的儿子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何大娘那是做娘的呀，儿子一点细微的变化，那哪能瞒得住做娘的眼睛呢？她发现了自己的儿子瘦了，憔悴了，眼睛没像原来有神了，甚至说。眼睛有些昏黄了，孩儿啊，你可回来？这些天你跑哪去了？把娘都担心死了。娘就你这么一个孩子，你干什么？你得给娘说一声。万一你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你叫娘怎么活呀？说着话，何大娘啊，泣不成声。杨林看着母亲的痛苦的表情，杨林也心如刀绞。娘啊，你老人家先坐下，我有话要对你说。哎，何大娘一看儿子不对劲儿，这肯定有事儿你有什么事儿啊？你坐下，你坐下，我跟你说。把娘。给扶着坐下了，坐定之后，扑通一声，杨林一下子就跪倒在娘的面前，把这何大娘吓了一跳。你咋了？娘啊，没事，您坐稳了，儿子有话对您说，有话说，你起来呀，你跪他干嘛呀？娘啊，儿子。儿子我这就要走了。什么？何大娘一听，你刚回到家，你又去哪儿啊你呀？我的儿啊，这么久都不见你回来，娘想你呀，你怎么才回来又要走啊？说着话，老太太一边掉眼泪。一边伸出了微微颤抖的手，搭在了儿子肩膀上，这么一摸，老太太心里呀、更酸，发现儿子这副肩膀比原来瘦多了，比脸更瘦了，简直是除了衣服就是骨头，而且能够清楚的感觉到儿子杨林的身体。在不停的抖动啊。
亲温暖的手往自己肩膀头这么一搭，杨林呐、禁不住的是浑身抖了一下，但是仍然咬了咬牙，强作镇定啊。娘啊，儿子不是和您说了吗？儿子一直在城外同学家住，和同学们一起温习功课，所以这么长时间来，我也没回家。何大娘啊，听完儿子这句话，什么都没说，因为这句话呀，听得太多了。老人眼中闪着泪光，仔细打量着儿子的脸，打量了半天，老太太把头摇了摇，林儿啊，你不要骗娘了。娘去你那个同学家里找过你呀，他说你很久都没去过，你这么多天不回家，娘怎么不担心你呀？我怎么能够不去找你呀？孩儿啊，你跟娘说实话，这些天你到底去哪了？杨林一听这话，浑身又是一哆嗦，但跪在地下沉默了半天，这才呀笑着抬起头来。其实这杨林这个笑啊比哭还难看。娘把手缩回来，擦了擦自己的眼泪。杨林一看母亲这个动作，手从儿子手中抽回来，抬起右手，轻轻地抚摸着儿子变瘦的面颊，含着眼泪微笑着说，林儿啊，为了你，娘就是绣上一辈子，作死累死，那也是心甘情愿的。只要你有出息，娘我就满足了。杨林重新的把母亲的手给握住了，头摇晃着，娘啊，您安心了，做儿子的我不能安心呐。娘啊，儿子要走了，您就在家里等着儿子的好消息吧。说着话，这杨林呢就要起身，看那个意思就要马上扭身就走啊。何大娘一看，突然间把身子往前一探，啪的一下子把儿子紧紧的给搂住了，声泪俱下，老泪纵横啊，林儿啊，林儿啊，赶考也不用着急着半夜出发吧，你在家里住到明日，娘给你收拾好行囊，你再走啊。杨林呐、现在也不由得紧紧抱住母亲的身体，一句话说不出来了。母子二人就在这里紧紧抱着，泪水噼里啪啦往下直淌啊。抱了半天，杨林这才轻声地说呀，娘啊，儿子和朋友们约好了要一起出发，必须赶紧的回去，赶到他们那里跟他们会合，这样明天一早我们就可以按时启程，如果住到明天，儿子就过了。眼泪是不住的往下淌，这头发也都凌乱了。杨林看到此情此景，心如刀绞一般。娘啊，您别这样。伸手去替母亲擦眼泪，啊啪，被老太太一把攥住了手了，死死的捏住，就是不松开了。我不让你走，我不让你走，娘来去。这杨林呐，硬下心肠，猛地一甩母亲的手。

0: 这何大娘的手就给甩开了，把老太太好像没从椅子上甩下来。老太太看着儿子，林儿啊，科考在明年11月，你说你现在走，你究竟是要去干什么呀？杨林到现在这脸色唰变得煞白煞白的，脑袋上青筋暴露，咬紧牙关，运了半天，终于啊下定了决心，把这脸再次的扬起来了，脸上又露出了一个惨痛的笑容。娘啊，11月的是常客，您别忘了，我今年11月恰恰在我同学家生病了，才耽误了今年的考试，可是明年2月有志科开考，现在出发去神都，还能够在那里住下来温习，我一天都不想耽搁了。哦，原来是这样啊。何老太太一听这个话，这才面露欣慰之色呀。哎呀，如果是这样的话，林儿啊，那你就去吧，娘这里还有银子给你做盘缠。杨林听了这句话，心中难受啊，心说话，娘啊，儿子，我对不起您，我这也是被逼无奈呀。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腊月28的寒夜，做盘缠，给你收拾些东西，收拾些衣物。娘，不必了，儿子的东西都搁在同窗那里了，早就收拾好了。我现在就要走，否则的话我赶不回去，耽误行程。这何大娘一看，你怎么那么着急？哎呀，你这事先也没说，娘什么都没准备呀。哎，这何大娘啊，慌里慌张，拿手往自己身上拍了拍，最后哎，把这个小包就塞到了杨林手中。这杨林现在的手啊，抖得厉害啊，几乎都捧不住小包了，泪水终于是夺眶而出。杨林扑通一声再次跪倒，梆梆梆向母亲磕了3个响，晃晃当当是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就这么一眨巴眼儿，2天过去了，时间就来到了这除夕之夜，腊月30。京城关内的老百姓跟其他地方的老百姓一样，这一天呢，家家户户关门闭户，在自己家里一家团圆，迎接新年呢。这个京城关与这兰州城虽然隔着黄河相望，但是啊，这金城关没办法跟着兰州城相比呀。兰州城多繁华呀，金城关里荒僻冷静啊。金城关里边都这么冷静，金城关外边那更加的荒芜凄凉啊。要说这金城关外最荒凉的地区，那就是在金城关北城墙外那一片地区。这一片地区呀，在高耸的城墙之下，到处都是荒草碎石，多少年没有人迹出没了。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在这一片地区的中央啊，有一大片孤坟林立的乱坟岗子，那都是埋死人的地方。那说埋死人的地方，那也有人出没呀。

比方说，这金城关内的人死了，不往这埋呀，这是乱坟岗子。金城关内的老百姓死了，人家大部分都埋到西城，也有一部分埋南城的，人都不来这个地方，这是个乱坟岗子。那埋的谁呀？据说在南北朝乱世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血腥的大屠杀，数不清的老百姓就被残暴的匪徒们在这个地方全部给杀死了，而且杀死之后肢解尸体，惨不忍睹，扔的那尸体遍地都是。据说这个血腥之气历经数月不散，说怎么没人来收尸啊？因为都是何家大小被灭门的，都给杀死了，谁来收尸？所以屠杀过去很长时间，这尸体啊就在地上晾着。后来经过几载风吹雨打之后，所有的尸体都化成森森白骨了。再过一些年，这些白骨有的都被风沙掩埋在地底下了，有的仍然隐现在乱草丛中。所以这个地方，您想想，谁敢靠近呢？尤其到了夏天，这个地方鬼火闪闪，令人毛骨悚然呢。据说呀，离着几里地，到了晚上都能听到从这个地方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这种声音好像是呜咽哭泣的声音。就这种声音，经久徘徊，阴惨不绝呀。老百姓都说呀，那是因为呀，当年被杀死的能够得以升天。等他们走了，这个地方就太平了。您说也不知道什么人琢磨呢，那大家兑钱呗。于是金城关的老百姓就共同集资，干嘛呢？请和尚，请来一些名僧高僧过来超度亡灵。那和尚能来吗？有钱呀，有钱好办事啊，只要给钱，什么人都过来。这和尚也爱钱，只要给钱，不就是超度亡灵吗？我们出家之人，慈悲为怀，善念为本，超度亡灵本是分内之事，不给钱，贫僧也要去呀。给了钱，那贫僧更要去呀。还真来了一群大胆的和尚，用这金城关老百姓给兑的钱，就在这个荒地中央啊，建起了一座简陋的寺庙。然后这些和尚们把这些地上的白骨敛吧敛吧都捡起来埋葬了，而且还专门的为这冤死的亡魂做了一场盛大的法事，说是要用这种绝大的善念来平复这些亡魂郁积已久的怨恨。这些和尚又打磬又哼经啊，忙活了一大通，最终怎么样呢？这一回呀，说什么这个和尚说我这个方丈的名字不能再叫方丈了，你们以后啊不能叫我方丈，也不能叫我住持，那叫您什么呢？你得换个名称，叫我 CEO，听见没有？叫 CEO，换个名称就没事了。他以为换个名称没事了呢，哪知道时间不长，这个 CEO 啊也 over 了，也死了。哎呦，这一下子呀，这些小和尚们可害怕了。看来呀，这一个地方的冤魂太厉害了，咱们没超度了啊！这，走吧。这庙里的大和尚、小和尚、半的和尚，收拾收拾东西，纷纷逃离，各奔。

息去聊。这刚刚有些香火的寺庙一下子就被遗弃了。这么一来，这个地方除了多了一些没有名姓的乱坟之外，这又余出了一个清冷破败的寺庙。哎呀，使这个地方的恐怖气氛那更加增添了许多呀。对金城关内关外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就这片乱坟岗子呀，那是一个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方，哪怕是官府也从来不在此涉足啊。你看这么一个恐怖荒凉的地方，这么一座阴森可怕的寺庙，大家伙都不来，但在过去的一年里，这个地方是那位杨林到的最多的地方。只要一有可能，这杨林呢，都会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跑到这里，在这里一待就是一个通宵啊，然后再赶在黎明之前离去，来来回回，日复一日，不知道重复了多长时间呢。其实啊，书中交代，那不光是杨林一个人这么做的，有很多的人跟着杨林一样，黑天来白天走，就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干什么？来赌博。就这个寺庙啊，野鬼呀、啊，你是野鬼，我们是赌鬼，大家都是鬼，谁怕谁呀？开始有些赌鬼们还真害怕，后来来了两趟啊，发现也就这么样子，哪来的鬼呀、啊？没碰见什么的啊，赌吧。就这么着，这个地方就成为了金城关一座巨大的赌场。这杨林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染上毒瘾，这个赌字啊，你不能沾的。都说人坏，坏的五毒俱全。哪五毒？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但这五毒那也是分层次的，你比方说吃吃喝喝，爱吃爱喝，花大价钱去吃喝，这个无可厚非，这个人生活就这么个习惯，他就爱吃爱喝。另外他也有度啊，你没钱了吃什么喝什么呀？嫖抽也一样，你没钱了谁给你？没钱了谁卖给你烟？谁卖给你毒品？他都是有度的，唯独这个赌啊，赌是没有度的，没有底线的，一把宝往上一压，就有可能把身家性命满门家小都可能给压上去。这个赌鬼呀、啊，六亲不认，人一染上了毒瘾，这个人呢几乎就没救了。你说我这个人好吃，好吃有救，好喝那不喝了就完了呗，好抽，抽烟戒烟，吸毒的弄到戒毒所里去也能把你的毒给戒了，但这个赌啊，一旦上了瘾也是很难戒的。所以告诫各位，如果身边有些赌徒的朋友，趁早离他远远的，别跟他们往来。要向你借钱没有，千千万万别相信他们的话，嘴里没实话。就拿着杨林来说吧，连娘都骗，有什么实话？为什么骗娘？赌给害的。就这大年三十儿，除夕之夜，人家都合家欢乐，就是有那个爱赌的，这一天呢也回家陪着老婆孩子去了。这杨林呢，28那天告别了母亲，说要去神都洛阳去赶考。赶什么考啊？大年三十他自个儿跑到这里又跟人赌起来了。今天是大年三十

那些赌客们全不在呀。大年三十那天，咱签文书说了，下了一整天的雪呀，到晚上这雪也没停啊，冻得人打哆嗦。但是呢，在屋里的杨林额头上早已经是汗水淋漓，那么热呀，开暖气了，哪样？这杨林堵得浑身紧张，堵得冒出了冷汗呢。现在呀，就见那个杨林瞪着一对眼睛，全神贯注的盯着面前的五枚骰子。这五枚骰子呀，其中三枚已经躺倒了，全都是黑色的。另外两枚还在那里滴溜溜溜溜溜溜溜，在那里不停的旋转着。就见杨林呢，双手痉挛的抓住桌沿儿，伸个脖子，瞪着眼，张着嘴，鼻子都往上翻翻着。痉挛这劲儿，好像要伸过脑袋去。去帮着他把这俩骰子给扣那儿，让这俩骰子能够听自己的话，躺在自己想要的红面儿。但是呢，又被对方那个人的残忍的目光所震慑，这杨林不敢有半分的动作。就见这杨林现在呀，手指头是白的，嘴唇是白的，脸颊也是白的。恨不能满头的乌发一下子也都给弄白了。对面那个人的眼睛盯着杨林，显得是越发的冷酷。他看着杨林现在的表情，内心呐，哼，说不出来的舒坦呢。他有一种快感，因为这样的表情他看的太多了，太熟悉了。看的人呢，也数不胜数了。这人现在呀，清楚的知道又一个人将要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了。哎呀，只怪他们太愚蠢了。这个世界上，即便是有幸运，也永远不会属于他们呢。在这个人阴森可怕的冷笑当中，当啷啷啷啷啷，又一枚骰子躺倒了，仍然是黑的。杨林现在已经汗如雨下了，嘴角不自觉的已经剧烈的抽动了，嘴唇边甚至泛出了几点白沫了，眼睛不眨的盯着最后那一枚骰子，耳轮中就听见。当啷啷啷啷啷，最后一枚骰子也倒下了。杨林一看，哎呀，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您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通语广
1: 美妙的听觉空间，
2: 张开想象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
3: 通语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4: 书接前文，韦县长唐廷耀跟田家父子商量好了，一个坐镇县城，一个到观音坡设下伏兵，这叫两路分兵啊。咱说田家父子领着几百人在观音坡布下了所谓的天罗地网，面对着险要的攻势，这田三又把大嘴一咧乐了，爹，您看看，您往下瞅瞅，这山有多险峻，这沟有多深呢，无底深涧呢，您看这道有多难走，咱在这设下几个弟兄，就在这一把，贺龙总有千军万马也过不去呀，这叫一夫当关，万人莫开呀，您了说，咱还能不打胜仗吗？田少孟不住地点头，有理有理，不过你不要大意了，那贺龙不是一般的人，很难对付，小心他派骑兵，懂吗？奇特的奇，咱要多加防范。孩子，你守住关口，堵住贺龙的人别上来，我带着一支部队埋伏在观音顶，咱爷儿俩是先后呼应，爹，您走您的吧。他们做好了准备了，翻回头说贺龙，这个打仗情报是至关重要，尤其是现代战争讲的是信息战，消息必须得灵通，你俩眼睛跟瞎的一样，俩耳朵跟聋的一样，什么都不知道，瞎打你就有万马千军也得打败仗。那贺龙手下的情报人员侦查人员那都是杰出的，把县城周围观音坡的情况打听的是一清二楚，是禀报贺龙。贺龙没说话呢，陈家父子是紧皱眉头啊，军长啊，看来他们是下了功夫了，他们首先占领着观音坡这有利的地形，对我军不利啊，但不知这仗是如何的打法。贺龙闻听此言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你们放心，他们是搬砖砸脚面，反巧弄个拙，我们肯定能打胜这一仗，你们就瞧好吧。其实贺龙说这话可不是吹牛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贺龙心里头有底，他有那种才。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贺龙被授予元帅军衔，那是元帅，在封建年代做元帅得讲五个字儿，

智德信勇忠，你不具备这五个条件，不配做元帅。头一个字就是智，做元帅没有智谋能行吗？就硬干，脑瓜一热，不管死活，冲啊冲啊，那不行，得善于用计。贺龙早就想好了，什么计呢？咱们接下来接着说。他跟那陈连震爷俩说，我你们父子啊，能帮着我解决一个问题就行，您说吧，什么问题？我听说这个观音坡地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对对，一点都不假，敌人现在首先就占领了观音坡，因此对咱们不利，咱们将计就计。你们爷俩手下的军兵爬悬崖的本事如何啊？您说是攀壁啊？对，一力全吸引到我们这儿来，利用这机会你们赶紧攀崖，攀到最，所以他们集合了特种大队先出发。当然咱要交代清楚，都在秘密情况下进行。他们走了大约一小时之后，贺龙马上集合队伍，带领着四个大队，前敌总指挥是王炳南，后边督队的是黄敖，贺龙居中，率领这些精兵是直奔观音坡。到了观音坡的时候，已经是晚上的九点钟，这天是真黑，离远了什么也看不见。说玄乎点，伸手不见五指。贺龙按事先的计策，命令军兵点起火把，你们有多大声喊多大声，连放枪再呼喊，拿出这架子要攻打观音坡，不拿下来誓不罢休。但是光喊可别动，都趴在战壕里和障碍物的后面，尽量避免伤亡。一声令下如山倒，战士们是遵命照办的。刹那之间，这几百人几百只火把点燃了，那火苗子都有三尺来高，紧跟着枪声大作，冲啊冲啊，占领观音坡呀，往上冲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那个枪声传出多远去？几百条枪同时开火，这动静能小得了吗？地皮都颤了三颤。再说敌人的守军田三佑和田少梦，这爷俩没想到贺龙的人马来得这么快，枪声一响，吓得他们俩当时就精神。

怕儿子抵挡不住，拉着所有的部队都赶到前沿阵地，爷儿俩配合在一起阻止贺龙进攻，结果上了当。后方空虚，几乎无人看守。就在这时，陈家父子率领着神兵盘悬崖，蹭蹭蹭，一个个比猴子还快，就登上观音坡，然后啊，没费劲就占领着制高点观音顶，从上面就开了枪，从观音顶上往下杀，兜着田家父子的屁股这一顿揍啊啊啊！田家爷俩也懵了，这怎么回事？这是贺龙的人呢，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吗？怎么跑我们后边去了？爷俩一看呢，魂儿都没了。前边大部队进攻，背后也有敌人，那上哪儿招架得住去？首先来说，他们精神上崩溃，打仗怕的就是这个精神，这一溃，冲啊冲啊！工农红军是紧追不舍呀。再说梦，我们打败仗跑回来了，快开城，开完了我们就玩完了。哎呀哎呀哎呀，好好好，稍等片刻。城内的伪军哆嗦着把城门开开了，这些败回来的伪军往城里跑，他们刚进城，贺龙的部队就到了，能叫他关上城门吗？王炳南是身先士卒，率领着先锋队，也叫敢死队，头一批人马就冲进城中。敌人在前边跑，我们的部队在后边追，是边追边射击，敌人是不断地倒下去。他们也跑进县衙了，我们也把城门给占领了。单说这韦县长唐廷耀，听着城内开了锅了，枪声大作，是不知所措呀。他手里还拎着把枪，但是怎么射击他都不懂，那拿枪干嘛呀？仗胆儿呗。他就知道情况不妙，正在这时候，后墙头田家父子包括韦县长从北门他们跑了。这时候贺龙已经率人占领了贺丰县城，贺龙到这马不停蹄啊，到县衙这一搜，不见田家父子，也见不着韦县长，派人一了解情况，说跑了。贺龙把眼一瞪，不能叫他们跑，必须剪草除根，追，乘胜追击，不能叫他们跑了。王炳南、陈家父子领命，马上行动，连口气儿都没喘，领着部队就追下来了。天亮四点，到了一座山前，田家父子说什么也跑不动了，连枪都没了，手下只剩下二十余人。再看这二十多人是狼狈不堪，包括那韦县长老唐，呲牙咧嘴往地上一坐，我吐了三口血了，实在跑不动了，他们爱怎么地就怎么地。不许动，放下武器，高高举起手来。啊、王炳南、陈家父子率领得胜之兵，把这二十几个人给我问问啊，把他们都带上来。一说要审问，陈家父子、王炳南等人都来京城，大伙也不休息了，坐在旁边边歇着边陪审。这时候有人呢把俘虏推推拥拥带上来，那唐县长都尿裤子了，没人架着，干脆迈不动步，甚至是给拖上来的。到上头人们一撒手，他就趴地上了，大口大口喘气儿，贺龙瞅着都好笑。我问你，知道我是谁吗？知道，你就是贺龙，贺胡子。知道就好。你是唐廷耀？是我。你就是贺丰县的县长？那是上级委派，我迫不。

不得已，其实这穷地儿我不愿意来，我老家在南京，可我又回不去，身在官场之中，上知下派是迫不得已呀。贺军长啊，我是个文人，我可从来没杀过人，您看着办吧，希望您手下超生，留下我这条老命吧。退他一旁。把田家父子推上来，田家父子也傻了，尤其这田少梦，见着贺龙两条腿肚子都转筋，那汗滴滴答答往下淌。贺龙吩咐一声，把绳子给他们解开了。贺龙点了一斗烟，来到他近前，边抽边问他：“田少梦，武汉的事情你还记得吗？”“军长，我哪能忘得了呢？我记得。”那位说：“这怎么个茬儿？”贺龙为什么提武汉的事儿？原来这田少梦啊，跟贺龙还有一段渊源呢。贺龙做师长的时候，这田少梦领着10个人投靠了贺龙，被贺龙委任为连长。一开始他为革命工作呀，也没少干。只是后来私心太重，他一看汪精卫主张清党，国共这一分开，共产党势力削弱了，因此他改变了主意，另投靠了主子，才投靠了国民党，变节投了敌了。这些年一直给国民党办事，因此贺龙就提起当初武汉的事来。田少梦一看，要算老账更完了，这汉呢躺的就更多了，心说完，彻底完，准死无疑了。哎，他想错了。贺龙拍拍他肩膀：“田少梦，我这个人呢，向来记住别人的好处。我记得我为你做连长的时候，冲锋陷阵，你没少立功。你给我们也办了不少好事，不少实事，也付出了很多血汗。虽然以后你立场不稳，变节投敌了，但跟那些顽固不化的人还有区别。因此啊，我网开一面，饶你们爷儿俩不死。”哟，这一句话不要紧，田少梦、田三又扑通扑通全跪下了。谢军长，谢军长，哎呀，我们后悔的肠子都青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说这空话没有用，你们马上把东西收拾收拾，离开鹤峰县，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不过我要警告你们，你们要觉着我贺龙傻，不应该放你们，因为放了你们，你们还投靠国民党。那你们就再来，再要落到我手里头，我杀你们个二罪归一，听懂了吗？哎呀，军长您放心，您放了我们了，我们回去一定做安善的良民，再不敢干这种勾当了。谢军长，谢军长，走吧，放他们走。你看贺龙啊，大仁大义，不是一味的杀，对人是区别对待。这样做也瓦解敌人的心，省着敌人说了，这贺龙啊宁愿战。贺龙就召开了鹤峰县群众大会。其实贺龙第一次占领鹤峰县的时候，开大会的能有上万人之多，翻了，人们难免有这种顾虑。贺龙呢当众宣布，在鹤峰县要成立苏维埃领导的政府，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政府。这个政府由群众选举产生，当然了，贺龙也派了几位骨干参加。当时汪义夫、陈宗舆、吴天锡、范秋之、吴炳奎都选为工农兵代表，吴天锡被选为第一任苏维埃政府的主席。紧跟着贺龙又接到上级的指示，
把湘西和鄂西

两个特委合并在一起，成立了湘鄂西前敌委员会，贺龙任书记，李良耀、张一鸣、王义夫、罗统一、陈协平、杨维藩这几个人任委员。同时呢，张一鸣为宣传委员，李良耀为组织委员，陈协平任秘书。 歼敌委员会也成立了，哎呀，大家是欢天喜地呀、啊，革命的气氛是相当高涨。贺龙还利用这个机会，在这儿整顿军队，天天的加紧训练。因为贺丰县毕竟是弹丸之地，四周围反动势力十分嚣张，实力很强大呀。 时时刻刻得准备战斗，这方面是绝不能掉以轻心。正在这时候，卢东升回来了。那位说：“卢东升现在是什么？他已经不是警备团的团长，是说你们现在实力不强。”这是说贺龙现在的情况，而龙兄在那里目标太大。 突掩起敌人联合猛力的向你们进攻，若龙兄仍不脱开，减少目标，这部分实力恐终究不能保存而被敌人消灭。中央现在很希望龙兄来中央帮助中央军事工作，勿忘接信后，即在你们现在的群众中。 选出一位在群众中有相当威信的、能善于做指挥工作的代替你的工作。同时，中央还派一位军事干部到你处任参谋长一职，协助当地的工作。希望龙兄见信之后，立即启程来中央报到，等等等等等等。 大家听完这个信呢，又高兴，又担忧。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表态。高兴的是什么？中央说的一点都不假。贺龙在当地太有名望了。别忘了那句话：“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现在敌人把目标全都锁定了贺龙身上。 要集中一切力量把它消灭，把它铲除，因此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中央替贺龙担心，说你现在实力还挺薄弱，别看占领了贺丰县，周围敌人的实力相当雄厚。为了保证你的安全，保证这支队伍的存在，所以中央调你来工作。 这后半截大伙不太赞成。贺龙要走了，大伙就没主心骨了，靠的是谁呀？全靠的是贺龙。他要到中央主持军事工作，那这怎么办呢？谁能接替贺龙？数一数，没有第二位呀。因此，大家心情觉着沉重。贺龙看了看，各位啊，大家发表意见。 有些事情有什么话就说嘛。黄敖头一个说话了，黄敖是贺龙手下的参谋长。军长啊，对中央的决议我双手赞成，说明中央对咱们关心，对咱们的工作也做出了肯定。中央说的话全都正确，唯独有一样，你不能走了，那撂摊子了。 那不就完了吗？因此，我们恳请中央能暂缓执行，您呢还继续在这工作。一旦形势好转了，我们能物色出能替代您的人，您再走也不迟。我想中央会理解。还有的人说，刚才卢东升同志说了，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开辟建立了根据地。 我们就不能建立根据地吗？我们看贺丰这地方就挺好，这完全可以建立根据地，所以您更不能走了。对对，不能走，不能走。

0: 所有前美的委员一致不同意贺龙走，其实贺龙也不想走。贺龙说这样吧，咱们据实汇报，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让东升再跑一趟，把咱的情况向中央反映反映，看中央是什么态度，咱们再做决定。如果中央实在坚决调我走，那我没有办法，作为军人得服从命令。大家说好吧，写了一份报告交给卢东升，卢东升起身。中央现在什么地方？依然在汉口，转移到地下秘密工作，所以卢东升又去汇报。在他走这个期间，贺龙就大肆进行宣传呢，宣传苏维埃的政策，派了很多的宣传员，分别到四乡接触老百姓，向老百姓进行解释，同时继续展开打土豪除恶霸的运动，而后焚烧了他们的房子，没收了他们的财产，救济给穷苦的老百姓。这个工作一时也没有停滞。后来卢东升回来了，又带来中央的指示，这回很简短，信上说云清同志，云清就是贺龙，说云清同志因红军无人负责及路途险隔之故，暂时难以来中央工作，中央充分理解，既然如此，那就尊重当地党委的要求，贺龙同志暂时还留在湘鄂西任前委书记，待以后有了机会再来中央不迟。哎呦，大伙一听这个高兴，看来中央真英明，答应了咱们的要求了。那细匣子一边听着细匣子一边吞云吐雾，哎，今天晚上还准备了丰富的夜宵，他们打算美了吧滋的过一晚上。正在这时候枪声响，仨人就一愣，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拿响枪，报事的跑进来，报告各位团长，大事不好啊，贺龙率领大批人马来攻打咱们县城来了。啊，来了多少人？
1: 哎呀，
0: 天太黑了，不知道有多少人，不过听声音人数少不了。我的娘，这谭国达呀先说话了。谭国达是来凤县团防局的局长，也是老奸巨猾呀，他跟孙俊峰啊称兄道弟，是结拜这把兄弟，他头一个说话了，要放弃贺丰县。这孙俊峰外号叫老猴子，更滑，孙俊鬼还没等打呢，先要撤兵，先要挖自己的墙角。哦，明白了，你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打算，你们之所以说没坐在一条板凳上，你们都有私心。王文轩呢，你有五峰，谭国达呢，你有来凤，你们全有归宿。我呢，我把赌注全压到贺丰县了，我把家当全搬来了，我的人马也都拉来了，你们一撤我往哪撤呀？我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但他心里头清楚，不敢公然反对，但是说话还得圆满，不能得罪他们，故意装作胸有成竹。哈哈哈！二位前辈言之差矣，不有那么句话吗？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什么了不起？咱是干什么？咱的目标就是剿共。哎，不剿共，咱们干嘛？贺龙主动上门了，就等于送到咱嘴边的一块肥肉，咱不吃谁吃？那不是犯傻吗？我看这样，你们二位稳住心神，替我守住贺丰县，我领兵带队给贺龙一个迎头痛击，我有把握肯定这一战要活捉贺龙，到那时候咱们三人来个三堂会审，扒了贺龙的皮，抽了他的龙筋，

0: 怎么样？这两个人听完之后点了点头，好，好，好，好，总司令，哎，你的做法我们完全同意。那这样吧，我们俩守城，你去跟贺龙交手，如果不行了，我们再出兵接应。行行行。王文轩一边往外走，一边心里头骂：这俩花鬼，见应就缩脖，是乌龟的。这回我打个漂亮仗，堵住你们的嘴，看你们还有什么词儿。备马，点对。这王文轩还真够横的，他率领着800名团兵大开东门就杀出去。这些团兵的腿肚子转筋，现在就到了9:30，外边一团漆黑，就听见枪声大作，火光闪闪，呐喊的声音是山摇地动，也不知道来了多少红军，能不害怕？谁的命都是咸盐换的，哪个也不是风刮来的，养家全小，谁都担惊害怕，谁都怕死贪生，但是命令一下不敢不听啊，所以这帮人假装横，假装抖擞精神，冲啊，活捉贺龙啊，活捉贺龙，啪啪啪啪。王文轩在后头指挥的，往前冲，打胜仗有赏升官，往后退定斩不饶，杀无赦，前进冲啊，弟兄们冲啊。刚出东门就跟卢东升的工农红军交了火，打了不到5分钟，卢东升一看行了，达到目的了，偷着下了一道命令，撤，快撤。是啊，卢东升领人败下去了。这时候有人眼前一亮，赶紧报告王文轩，总司令，红军退了，那些穷棒子全跑了，干的啊，一跟咱们见仗没身就跑。王文轩心里头想，哎，叫贺龙给吓怕了，哎，他有什么了不起，他不就是个穷棒子吗，听说连字儿都不认识几个，是一个鲁莽之人，他也是怕死贪生，闹了半天碰上硬就缩回去了，我能叫你跑得了吗？我来个趁热打铁，弟兄们别松劲儿，给我注意，一定要活捉贺龙，冲啊冲啊！名叫吴余剑。这王文轩呢，贪功的心切，也跟这孙俊峰跟这谭国达赌气，因此他也没想别的，率领队伍就进了吴余剑了。
1: 追求数据完整，追求音质清晰，尽在新杰听书吧。
0: 刚进红鱼舰，王炳南就得着报告了，听说敌人进了埋伏圈了。王炳南一挑大拇指，高，谁高？贺龙高，也料事如神呐、啊！这回打个痛快，王炳南把枪一举，一声令下，狠狠的给我打，把他们包圆打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工农红军4个大队，也是好几百人，从两面的山坡上居高临下往下打。卢东升领着100人翻回身来往回打，等于5个大队的人马把王文轩的人就包困在核心。这下王文轩傻眼，做梦没想到钻到网里头来，进来容易往外退可就难了。哎呦，王文轩一看呢，上了当了，哎呀呀呀呀，哎呀，快撤快撤，往哪儿撤呀？满道上都是尸体，满道上都是伤号，这些团兵是哭爹叫娘，有的都拉到裤子里头。王文轩泼

命的往后退，还要回到县城。后来是舍死忘生，终于带着200多名顽匪退出包围圈，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就往鹤峰县跑。可离着鹤峰县还不到半里地，就见火光冲天呢。鹤峰县那块也枪声大作呀！哎，他一看后院怎么开了火了？怎么回事？命人赶紧打探。有人时间不长，给他送信了，报告总司令：大事不好啊！我们上了当了。闹了半天，贺龙啊在城里头留下伏兵了，领头的姓黄，叫黄敖，据说是贺龙手下的参谋长，领着几百人埋伏在县城里面。咱们带大兵出征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动手了，听说已经占领了县衙，占领了司令部啊。哎，那孙俊峰、唐国达呢，听说早都跑了，这俩老猴子恨死你们了，你们不但不派兵支援我，脚底下抹油先溜了，那我还回去个什么劲儿？撤，赶紧撤，赶紧奔五峰县找他们去算。当然办事差不了，他按着贺龙的部署准时的开枪，占领了县衙和伪司令部，所以两只老猴子全都吓跑了。咱们单说王炳南和卢东升，一看王文轩莫头跑了，没敢进城，两个人按照贺龙的要求是紧追不舍呀，一定一举全歼，必须把王文轩彻底打掉，所以在后头他们是紧追不舍呀。这阵天似亮似不亮，经过一夜激烈的战斗，王文轩是疲惫不堪，领着200多人呢，正往五峰县跑，有人向他报告：“总司令不好了，红军兜着屁股追上来了，追得太紧，你看看都看着他们影子了。”天亮了，王文轩在马上回头一瞅，魂不附体：“快，快点跑，加快速度！”那跑，不断有人倒下，不断的有人掉队，腿慢的被红军抓了俘虏，有的干脆跑不动了，跪在地上投降吧，也不跑了。这时候追兵的子弹乱飞呀，两颗子弹正好击中了王文轩的坐骑，把马给打死了。王文轩一个倒栽葱从马上摔下来，扑腾这一下子，好悬没把这小子给摔死。哎呀，我的妈！快快换马，给我找马！报告总司令，马全没了，您的马死了，就一匹也没剩下。他也跑不动了，这怎么办？他突然想起一个人来，唐云杰呢？大唐呢？哟，在旁边冒出一个人来。此人姓唐，叫唐云杰，外号人称大力士，他是王文轩的贴身保镖。这家打篮球是把好手，为什么说身高2米1几啊？太大个子，高人一头，炸人一臂，平时就有臂力，500斤的盾子在他手上不在话下呀，而且天生的两条飞毛腿，翻山越岭负重，样样皆能。王文轩走到哪儿都带着他呀，因此他把唐云杰叫到近前：“云杰呀，我的马也死了，我也跑不动了，赶紧背着我逃跑。”是，这唐云杰还真就听话，乖乖的趴在地上，跟那牲口差不多少。王文轩呢，趴在他后背上，双手扳着他肩膀，两条腿往上一拳，唐云杰就站起来：“总司令，您趴稳当了，我开跑了，越快越好，快点！”哎，这家往下一塌腰，背着个胖子。王文轩可不瘦，也有200斤左右。再看唐云杰迈开两条大长腿，

这个快劲就甭提了，把那些败兵远远的甩到后边。败兵一看你跑了，我们投降得了，乖乖的把枪一扔，举手投降。卢东升、王炳南是大获全胜。一问王文轩呢，说跑了，有个人背着他，姓唐的背着他在投钱呢。卢东升冷笑一声，我看他往哪儿跑，上天我赶到凌霄殿，入地赶到鬼门关，你就跑到牛屁股里头，我想办法也把你抠出来，还追追啊，还当时就断气儿。为什么？用力过猛，哎，为他的主子奉献出生命来。王文轩一看唐云杰累死了，干脆我跑，他上哪儿跑得动去，拎着手枪摘摘晃晃往前跑，有时候回头看一看，一看红军离他那么近，五官都看得清清楚楚，他知道今天是难逃此劫，把手枪掂了掂，

他一看呢、啊，大势已去，这要落到红军手里头也没个好了，干脆我自裁了吧。掂量掂量手枪，对准要害的脑门，咬牙一横，心一跺脚，哎，就这样吧，啪，自己一枪结果了自己的性命。等红军赶到他近前的时候，他依然是手刨脚蹬。有的红军呢，急得直跺脚，怎么叫他自己死了？这会儿我得给他补几枪，这小子是万恶滔天，对准他砰砰又几枪，这王文轩是彻底玩完呢。咱这么说，贺龙这一仗打的是干净利落，相当漂亮，大获全胜，领着胜利的军队又占领了贺丰县城，在历史上叫贺龙三战贺丰县。王文轩留下那些家底儿，枪支弹药、布匹、粮食，很多很多的，这回来了个双丰收啊。老百姓听说大恶霸王文轩被彻底消灭了，是奔走相告，热烈祝贺呀！不知道是谁挑头放起了鞭炮，整个贺丰县城是笑语欢声，热闹的跟过春节差不多少。贺龙自然是高兴。等进了司令部之后，一面出榜安民，一面下命令部队休整，得休息休息，连续作战哪有不累的，同时开仓放粮救济穷苦的百姓，部队也得改善改善生活，杀猪宰羊是犒赏三军。接下来贺龙对部队进行休整，他现在一看人也多了，枪也多了，从编制上讲，贺龙的人马超过1000人，他就把这1000人分成了5个大队，一大队、二大队、三大队、四大队都是原来的军队，这5大队是特种部队，大队长就是陈连震和他儿子掌管着。这人要打了胜仗啊，趋炎附势的人太多了。第一，有很多年轻人自动报名参加红军，这是真心实意参加革命队伍的。有一些小地方的小武装团体，10个人、8个人的、30人、50人的，一看现在红军的势力迅速的壮大，害了怕了，干脆投降入伙吧。什么双刀会啊、大刀会啊、红枪会啊，这会道门的人来了不少，贺龙热烈欢迎，把他们编成2特种大队。这叫什么呢？这叫贺龙见着这封信是非常非常激动啊，跟周恩来多少日子没见着面了，看着信就如同见着人了。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贺龙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呢也表彰了贺龙的勇敢的精神，从那么艰苦的环境发展到今天是实属不易。除此之外，周恩来同志提出来叫贺龙要加强部队素质的训练，一定跟那什么绿林好汉呢，跟那些军阀作风啊彻底一刀两断，同时还介绍了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的经验，要成立士兵委员会，要扩大党员队伍，同时还要吸收先进分子，该学习就要学习。任命贺龙为湘鄂西前线委员会的书记，贺龙啊是非常非常高兴，马上写了报告，叫人专门送给周恩来。

乃同志。这边形势一片大好，话分两头。再说孙俊峰这些残兵败将，他们逃离和丰县之后，走到半道上就听说了王文轩已被击毙。王文轩是彻底垮了台了，这老家伙是暗自庆幸，幸亏我跑得及时啊，晚走一步我也得归位。他连滚带爬回到了五峰县，五峰离这鹤峰不怎么远，他怕贺龙率兵打五峰县，晚上连觉他都睡不着，心说话，我得召集一个会议啊，另外向上级打报告，恳请上级声援。他就给湖南省政府那个何健打了报告，要求何健派正规军来支援。这何健呢，有何健的打算。你看这国民党的官，小官有小官的主意，大官有大官的打算。大官还想往大了爬，要想升大官得有资本，资本就是军队。他手下虽然有军队，他舍不得动用啊。一旦伤了本钱，他的希望就落空了。但是呢，还得给孙俊峰打气儿。怎么办？他有主意了。马上他指示孙俊峰，委任孙俊峰是五峰县的县长，同时提拔他做混成旅的旅长，受少将军衔，叫他一定坚持住，把五峰县手把好，说我现在正在抽兵抽将，用不了许久大部队就赶到五峰县，无论如何你要顶住，等着大部队一到，咱们通力合作消灭贺龙。其实啊，这就是安慰他。孙俊峰外号叫老猴子，什么不懂。孙俊峰一看呢，这等于一纸空文呢，提拔我做旅长有什么用啊，你一兵一卒也不派啊，看来我还得自己救我自己呀。因此他动用自己的实力，把周边他那些朋友绿林好汉神兵神将，过去跟自己不错的，全都撒了绿林贴和请柬，大大小小的头目30多人齐聚五峰县。孙俊峰是盛情款待，这是他的老巢啊。他心说五峰县要丢了，我连个家都没了，现在就得自己顾自己。因此对来的这些人他格外的款待，同时有贺龙将率大部队攻打咱们的五峰县，真把五峰县给打下去，不但是我受损失，再做好结果。所以说我要求各位同心协力，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咱把这个拳头攥得紧紧的，要把咱的地盘无论如何要守卫住。何健何长官有指示，用不了许久正规军就要开到五峰县，到了那时候我们通力合作就能消灭贺龙，去掉咱们心头的大患。大家以为如何呀？大家是纷纷发言，其中有一个姓杜的叫杜锡伯。杜锡伯呀是梅平的团防局的局长，也归五峰县领导。这姓杜的有个外号叫杜大牛，那位说啥意思，他爱吹牛，从来不服人。这杜锡伯站起来了，县长旅长，哎，现在孙俊峰挂着好几个衔儿，因此他才这么称呼。县长旅长，您呢不必长他人的士气，灭咱自己的威风。我不是说大话呀，他贺龙有什么了不起，他当初不就是两把

菜刀砍过阎鱼吗？就是胆儿大不怕死吗？所以摇来晃去才混到今天。什么军长？他那一军手下才多少人呢？我也掌握情报，现在贺龙的人马不超过1000人，枪也就是700-800支，因此没有什么可怕的。他要不打咱的五峰县，算他的便宜。他胆敢进犯五峰县，他是自投罗网。有人一听不爱听了，我说杜老兄，不要把形势估计错了啊！你好好想一想，你的实力跟王文轩比如何呀？王文轩当初比你牛，说的话比你还大，结果落了个兵败将亡，自裁而死。所以说呀，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呐！嘿，杜希伯一听不愿意了，哎，我说你们怎么都是这个腔调？要照这样说的话，这仗还打个什么劲儿？干脆咱们拱手把五峰县让给贺龙就得了。那位也不服气儿，哎，我杜局长，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今天是开会呀，开会就畅所欲言，谁有什么想法谁就说什么。这我怎么替贺龙说话呢？你不是以大压小吗？我压你了，你能怎么的？啊，我就不服。这回可好，耗子洞到窝里反了。孙俊峰一看，赶紧站起来竹篮。等等，别说了，别说了，别。我说杜老弟，少说一句，你也少说一句。自家人，你们的目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千万别自家闹矛盾啊！我看你们说的都有道理，既不能长敌人的士气，不能灭自己的威风，但也要谨慎从事。王文轩他的死就是经验教训，因此我的意思是，加强五峰县的防守，吸收失败的经验教训。在五峰县的外围布置3道防线，贺龙不来便罢，来了叫他有来无回。这杜希伯又发言了，旅长，我提个建议啊，你说，我看这样办，咱们在这死守不如分兵，您领着人马守住五峰县，我率着我的部队赶奔梅平设下埋伏。贺龙要想打咱们五峰，必须经过的地方就是梅平，我在那等着他。您讲话了，他不来是他的便宜，他来了我给他来个迎头痛击，把他大部分给消灭。您看这样多好，我能守住梅平我守不住梅平我再撤回来。孙俊峰一想，说的有道理，老弟啊，那你就辛苦了，国难当头啊，穷棒子造反，咱们大家多得操点心，多得付出点努力，哎，这是自然的，旅长你就放心吧。杜大牛说完了，想要立军令状，在座的人都嗤之以鼻啊，心说你个杜大牛啊，将来看你是什么下场，你甭牛，早晚你也变成一只老鼠，老鼠还有洞可钻，看你往哪儿钻。但大家的话都没说出来。再说杜希伯率领手下人马700多人，难怪这小子牛啊，在座这些人谁都没有他的实力雄厚。另外这小子横行霸道多年，目中无人，根本就瞧不起贺龙，所以他才敢说大话。简短介说，杜希伯率人就开往到梅平，在这儿立下了3道防线。可这个事儿让贺龙知道了，贺龙的情报工作做到家了，这情报不灵，耽误大事儿。贺龙手下的人把情况向贺龙的一反映，说现在有个姓杜的杜希伯，外号杜的牛，已经在梅平

0: 营扎下军队了，看样子阻止我军攻打五峰。贺龙冷笑一声，好，那咱们就对对阵。贺龙想是什么，趁敌人立足未稳，打他个猝不及防。马上命卢东升、王炳南率领两支大队是开奔梅平，而后贺龙督大队在后的殿后。王炳南那是一员虎将，卢东升自不必说呀。现在士气正在旺盛的时候，两个人领着400多工农红军开始起身，来到梅平。离老远拿望远镜一看呢，敌人也刚到，正在那挖工事呢。他们俩人一商议，趁着敌人立足未稳，打他个猝不及防，冲冲啊！啪啪啪啪啪，冲啊！这红军是铺天盖地，是直扑梅平。再说杜希伯手下的这些乡勇，咱不厌其烦的介绍，这乡勇他没有战斗力，他700人也好，7000人也好，都没经过训练，都贪生怕死，大部分是强迫来的，谁都拿命当最主要的。一看红军杀来了，怎么来的这么快，扔下铁锹铁镐，抱头鼠窜，连枪都不要了。因此卢东升、王炳南没费吹灰之力就攻破了第一道防线。有人马上禀报杜希伯，杜希伯一听，哎呀，糟糕不糟糕，我气儿还没喘匀乎呢，贺龙的人马就到了，给我守住第二道防线，不要退。说个不要退，红军杀上来了。手下的乡勇拿他说的话就当放屁了，根本就不听。第一道防线丢了，咱也跑吧。杜希伯一看指挥不灵，他抱着脑袋就撤到第三道防线。刚到第三道防线，红军兜着屁股就到了，别让杜大牛跑了，活捉杜大牛啊！杜希伯一看，完，没等打呢，自己这点本事没施展出来，就打了个大败仗。看来第三道防线也守不住了，为了保存实力，撤吧。梅平被红军占领，这杜大牛带着残兵败将退回五峰县。这消息五峰县这些人都知道了，一见杜大牛垂头丧气回来了，这些人捂着嘴都乐，心说这回你还牛不牛了，你看你把桌子拍得啪啪响，你瞅你那个不服的劲儿，这回看你还服气不服了，咱也不在乎，等你养精蓄锐结束之后，咱们共守五峰县。谢谢旅长的关心，谢谢您了。可他退下去之后，孙俊峰可坐不住了，心说好厉害的贺龙啊，干脆这不叫打仗，我们招架不住啊，这叫一边倒啊，这可如何是好啊。上级迟迟不派援军，恐怕我这五峰难守啊！哎，我不出这老猴子所料。第二天，工农红军向五峰县就发起了猛攻啊，那个声势就压住了这些团丁。饭桶废物，这有什么难的？不就是往外开枪吗？你怕个啥？
1: 导演抓紧一脚认出不像话，有人跟他说别傻了脚，一条轻松点的路，他却为我的吃穿赞美。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愧，对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

0: 一跟他学古筝的孩子现在都已经长大成人，他们每次回到小南京村时都会来看望他们的鱼妈妈。学生程灿从小跟着奶奶生活，他激动地告诉记者，鱼妈妈的到来让他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也让他从内向自卑变得开朗自信。
1: 因为我小时候很内向，平时跟鱼妈一起散步啊，然后鱼妈妈就经常

0: 这些年，他培养的首批30余名学生全部通过了全国古筝十级考试，不少孩子还走出深山，登上了北京、南京等地的舞台。2023年，63岁的于晓东又开设了一个公益教师古筝班，无偿为校内的教师们授课。5年级班主任何振庆在与于晓东老师朝夕相伴的相处中，真切感受到他作为一名退役军人的果敢、坚强和无私奉献。他对记者说：“
1: 他对于我们的孩子有很大改变，不仅让他们走出去，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更重要的让他这个学习这种精神、这种坚持，就是说，那这样的一个精神品质的话，就给了孩子一生的底气，一生的都会受益的东西。”
2: 没有花香。没有树高。
0: 今年于晓东已经年满66岁了，历经岁月的洗礼，他愈发从容笃定。尽管亲友们多次劝他回南京安安静静地休养身体安度晚年，但都被他婉言谢绝。因为在于晓东的心中，驻守大别山、陪伴和培育山里的孩子们，就是他晚年最珍贵的幸福与坚守。
3: 所以教这边还需要我，那我身体可以的情况下，我觉得我还是一直会坚持的。
4: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
2: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3: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4: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5: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3: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5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6: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3: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

0: 与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1: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0: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2: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新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3: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的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4: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二十间。

0: 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
2: 好之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3: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2: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4: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2: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5: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0: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6: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新闸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7: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6: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8: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6: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0: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
11: 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2: 在驻马地等到田边，甚至地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3: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啊？
14: 陕西的。
13: 陕西的。
14: 西安。

0: 正好尝尝我们象征的特产。在象征从来放人必须一亩算一亩。
1: 太热情了，相声人们太热情。
2: 咱是从哪来的呀？
1: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们给我送饭，
3: 送
1: 到地头，
3: 送到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4: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5: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6: 狼牙2.0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6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7: 这一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决策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6: 狼牙2.0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2.0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8: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6: 狼牙2.0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
9: 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远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5: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9: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5: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9: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
9: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

0: 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伊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2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各乡大事要闻，
4: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3: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4: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5: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空余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向海蒙古黄鱼百年守望瀚海，铸就北国胡杨传奇。本栏目摘要播发人民日报任重评文章，题目为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在科尔沁草原与松嫩平原交汇处，有一片被誉为瀚海明珠的生态净土，吉林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不仅是丹顶鹤的故乡，更保存着亚洲面积最大最完好的珍稀古树群落蒙古黄鱼。
7: 走进向海保护区，一株株蒙古黄鱼苍劲挺拔，姿态万千，粗糙皲裂的树皮，曲折求曲的枝干，镌刻着数百年的岁月风霜。作为科尔沁疏林草原的标志性树种，它们深深扎根沙丘，锁住流沙，涵养水源，堪比傲然戈壁的胡杨，成为北国沙地的生态脊梁，为向海湿地的珍禽异兽筑起了一座绿色家园。
5: 吉林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林宝庆：
8: 像我们通过物理性防控啊，大家可能看着有些那个黄鱼啊，下面我们用那个塑料布围成桶状，下面还有部分用一些药物，这样呢就是通过这种物理性防控啊，就是说对黄鱼啊整体保护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另外呀，因为作为保护区嘛，我们一般不采取药用那个进行防控那个害虫，我们一般采取啊就是

0: 生物防控，像利用那个鱼子叶甲的这个天敌，什么竹蝽呐、刺眼蜂，这个进行实验室培养，然后进行。
1: 区居民推进退耕还草，最大限度减少人为活动对古树群落的干扰，多次实施引货入巷、饮茶迹象等生态补水工程，缓解湿地干旱缺水困境。在病虫害防治方面，保护区坚持生物防控为主，利用赤眼蜂等害虫天敌来进行治理。并对重点树木采取物理隔阻防护措施，生态保护成效显著。
2: 吉林岘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林宝庆：
0: 蒙古黄鱼啊，作为岘海的特有物种，它因为它耐干旱、耐风沙，所以说在岘海呀，它是和岘海整个这个生态系统啊，已经融为一体。作为啊，我们吉林省那个西部的重要那个生态屏障的一个主要环节了。
1: 如今，岘海保护区内蒙古黄鱼古树群集中分布面积达5000多公顷，核心区约2500公顷，穿插分布区域超过20000公顷。其中，424株古黄鱼已全部登记造册，建立专属电子档案，实现精细化管护，让每一株古树都得到妥善养护。2023年，蒙古黄鱼成功入选首批吉林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为这一物种的保护筑牢法治根基。蒙古黄鱼是科尔沁疏林草原特有天然次生林，当地流传的"黄鱼老干千年井"、"野岭求知万古崖"，生动诠释了其生生不息、坚韧顽强的生命本色。扎根瀚海、固守沙江的蒙古黄鱼，既是吉林西部坚实的生态屏障，更是一部鲜活的自然史书。岘海保护区以科学有力的管护举措，默默守护着这片黑土地上的绿色瑰宝，让北国胡杨的传奇在岁月中继续延续。
3: 本栏目摘要播发《人民日报》任正平文章，题目为《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一》。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不断以良好政绩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造福人民，才能践行好党的宗旨，也才能完成好党的历史使命。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书写两大奇迹新篇章、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的重要秘诀。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必须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每当重大历史关头，我们党总是号召全党加强学习。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意义重大。新征程是新的长征，如何在接力跑中跑好关键一棒？总书记指出，一步一步坚定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向前推进，从而不断积小胜为大胜，保证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作为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是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以主观世界的改造推动客观世界的变革，以16字总要求为学习领悟切入点，能够进一步实现从理论武装到理论武器的转化。
4: 6月3号，一场简朴而热烈的表彰大会在通渝昆宇纯艺金属制造有限公司举行。短短2年，这家制造企业凭借过硬的生产实力、精湛的产品品质稳步发展，成为地方工业经济增长的新生动力。本次会议表彰优秀一线员工，以榜样力量凝聚人心，赋能生产，助推企业提质增效，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5: 上午9点半，公司生产车间内气氛热烈，在成立2周年之际，公司以实干致敬耕耘，对9名

0: 名一线优秀员工进行表彰，树立生产标杆，激励全体员工深耕岗位、精进实干。通于昆宇纯艺金属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汽车精密零部件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专业化制造企业，为多家主流汽车企业提供定点配套服务，产品涵盖乘用车发动机连杆总成、渐开线圆柱齿轮、花件轴等多种核心零部件，技术工艺水平位居行业前列。依托自动化、智能化生产设备与智能管控系统，企业实现从原材料加工到成品检测全流程实现精细化管控，产品精度与品质得到严格保障，为我县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动能。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宇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向海蒙古黄鱼百年守望瀚海，铸就北国胡杨传奇。本栏目摘要播发《人民日报》任重评文章，题目为《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一》。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金子涵，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0: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
1: 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1: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是一打扫卫生，
1: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3: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榆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

0: 头。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正常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你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没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二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2: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3: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2: 妈妈，太阳太烈了。
1: 没事，妈给你遮住。
2: 爸爸，你太大了。
3: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这
5: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6: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7: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6: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7: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6: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7: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8: 2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9: 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10: 干杯！
11: 今天不对啊！
9: 来，我来一个。
7: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6: 这可不行，没有
12: 陈良，他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5: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13: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大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14: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
15: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

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

让李成庚给拽着，腾空而起啊，闭着眼睛就觉着两旁边呢，呼呼黑灯块，难道说他们就不怕冷了吗？哎呦，就觉着自己身上怎么这么热呀，浑身上下全是汗，那是他穿着棉袄棉裤呢。哎，这是怎么回事？顺着脖子呀往下滴的汗。可是别人呢都看着他可乐，一会儿的功夫围过好几个小孩来，把他这么一围，嘿，看汗包，嘿，看汗包，你全那么听怎么着？哦，我成汗包了，赶快的往前走了几步，把这些孩子们给甩开了。只见从前边啊来了这么一位老张，老人家呀年岁不小了，怎么须发洁白呀，也是穿着单衣单褂的，拄着拐杖往他这边走过来了。李玄赶快上前深施一礼，脚下吗？华山脚下啊，你这是从哪儿来呀？我从洛阳来呀。哎呦，你都走出来好几百里地了啊，好几百里地啊。哎呦，公子爷，你是不是有病啊？啊，